0: 3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志远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的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的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征林上，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汉森，第一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米95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

0: 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0: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
0: 嗯，
1: 怎么跟他说
0: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对，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0: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0: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0: 马建豪
1: 又对杨万森犯规。
0: 嗯。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这杨万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
0: 嗯，
1: 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0: 杰三分
1: 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0: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0: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对，
1: 就放松了。
0: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0: 罩住他，
1: 没问题。
0: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0: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0: 内线
1: 中场，嗯，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
0: 嗯，
1: 不用着急一时之短他们。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0: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0: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0: 抱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0: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0: 先踩线。
1: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宁，
0: 嗯，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0: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0: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1: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0: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0: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0: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
0: 嗯，
1: 再看刚才这球，
0: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0: 嗯，
1: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0: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0: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0: 接下，扣过头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嘛，
0: 对，
1: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0: 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藏身啊。
1: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2: 是，
1: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2: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1: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2: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
1: 啊，
2: 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1: 是，乔布卡这边，
2: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2: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2: 打脚呢？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2: 对，
1: 哎，因为陈英俊林廷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2: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1: 是的，
2: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1: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2: 是
1: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2: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1: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了，国家队首秀。
2: 是，
1: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2节1半，
2: 上个赛季
1: 庞征林拿了7分，
2: CBA联赛的最佳新秀，
1: 真棒。
2: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1: 是
2: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1: 好，犯规。朱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廷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2: 对，
1: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2: 是，
1: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2: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1: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呀，
2: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1: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2: 这也不多，
1: 不多见，
2: 不
1: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3犯，
2: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何金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2: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1: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1-5挡开，如果1-5挡开打不了，2-5挡开也没问题。
2: 对，而且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扬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
0: 哦，
1: 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是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永元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

0: 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1: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殿豪，把马殿豪防了一个三步战。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0: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1: 哎，派上崔永熙，
0: 崔永熙和王俊杰，
1: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0: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1: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0: 对，压到十秒左右发动。
1: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0: 高诗岩
1: 对角，杨汉森
0: 往里补，
1: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0: 对。
1: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0: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1: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0: 对，这得吹了。
1: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殿豪，
0: 中距离
1: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殿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0: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1: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0: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1: 对，阿巴西，
0: 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0: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对，
0: 内线拼命绕啊，
1: 朱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0: 是
1: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0: 是李道吉还有时间再组织。
1: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0: 好球，
1: 真稳啊！
0: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里就粘住了，
1: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0: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1: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0: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1: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0: 造犯规，
1: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0: 这感觉
1: 都有
0: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1: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0: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1: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0: 是
1: 对吧？两罚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

0: 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过了，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嗯，
0: 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篮板，
0: 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对呀、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是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庭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等待，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的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呢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国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坚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坚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坚，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0: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哎，
1: 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

0: 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2: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2: 过一节，
0: 对，
2: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2: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2: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2: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2: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2: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2: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2: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2: 攻在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2: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2: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2: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2: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2: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2: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2: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2: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哎，
2: 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2: 我连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2: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2: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2: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2: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啊，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4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2: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3分球6中5，
2: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是的，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0: 高诗岩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万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就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为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

0: 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嗯，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时刻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1: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敬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妍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

0: 对，都在韩国高阳，
1: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全，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海不敢动，
1: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全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名，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攻，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哪儿咱们
1: 成功，给机会李洪全，
0: 篮板球，
1: 篮板球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1: 防下来了，
0: 反击又来了，2-1、3-1，
1: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1: 这是广西组合，
0: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1: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丢
0: 了，
1: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推哨，
0: 先享受。
1: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

0: 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高看，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天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1: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1: 呀，
0: 可惜他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到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方式。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

0: 再打的有针对性一点。
1: 两分十四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

0: 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嗯，因为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

0: 哦，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嗯、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行分
0: 啊，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看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七百二，

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0，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花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方后直七百二。结环，大胯跳结环一百八，蹲转七百二，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后面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现在快速快速，我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限制540，前360。结束串，小川后直900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盯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团2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数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团2周下，
0: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发，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清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小翻1800，900前去180。

挣700-200。你生气了？大快跳结婚180。分后头2周，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传两周。爆转720。900前团，蹲转720，四叉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小书串，进小帆，取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利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难度，也要要求。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

0: 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海、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下，这个花，这条七八线完成的非常好。3108回笼，这条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88。看一下他第三钻，这条360，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720。

0: 上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两周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这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立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2多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十四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十四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分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的二。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环180。
1: 张清颖这套节奏操也比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2: 轮转七个二，三后团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0。要结婚180，前直，前720。后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剪子小翻上。蹲转1008。起空翻，拉拉提。自杀跳，横分跳，接小翻。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平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冈村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1: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横木横分，

0: 传承倒立。起身侧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步刷的特定，这么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得出来它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世界冠军，
0: 水平720。前侧翻，后直2周开场。这里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剪交360，抱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屈挺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的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姿。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可上。减速分，后驱两周。

0: 结束串。曾小帆后直九百，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旭。

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

0: 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它，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做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提升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周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连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不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

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13 up.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维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维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维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将辛纳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弗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啊，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0: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阿尔发啊，辛纳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
2: 15-love。
0: 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纳也成功爆发。希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13。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啊，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aFontaine.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科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ace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

这个二发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啊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兹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啊，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啊，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脚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

0: 2015。
1: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基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误。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继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这个正手茨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茨维列夫的父亲同样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立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0: 伙伴。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

0: 斯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15 love。

客气了。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基本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弗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

0: 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40 love.
1: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0: 14, 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哇，这个正太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太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跪下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可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关键分上的阿尔法。哇，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茨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纳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

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啊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吉尔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120-15，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

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

今天也是坐得满满当当啊，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纳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啊，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嗯，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啊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茨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茨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的，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

0: 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领先，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
1: 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它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

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
2: 足球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

0: 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1: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0: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0: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1: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1: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人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0: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节奏。
0: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1: 对。
0: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1: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0: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音乐，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

0: 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嗯，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他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他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他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2-love。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哎，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嗯，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0: 好球，
1: 张本智和的完全发力啊，
2: 是的，
1: 扛了三个重板。
2: 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1: 还原当中掰出了斜线。
2: 是的。
1: 正手短，
2: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1: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2: 喊停了。
1: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俊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2: 是的。
1: 好球！
2: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位的强对抗。
2: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2: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俊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2: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2: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2: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俊坤是44%。
2: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俊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使出位置越动越快。11-9，梁继昆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永石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这一分节奏上打得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继昆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正是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阵长平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

0: 山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
0: 嗯，
1: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攀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靖昆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靖昆的斜线，所以梁靖昆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靖昆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靖昆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靖昆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靖昆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0: 对，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
1: 嗯，
0: 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对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
0: 对，
1: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基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0: 好球，
1: 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得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

0: 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0: 你看，当上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0: 球！
1: 杨一坤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回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好的，梁靖昆现在是拿到决胜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冰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

0: 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汪淑卿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汪淑卿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就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这个球中国队有微信零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

0: 控制一下节奏，现在回控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飞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被送到回空施压。

0: 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哦，这个球上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好的，
0: 好球。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便跳过来了，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向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1: 调动松岛飞空的正手，
0: 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漂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飞空这个。

0: 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这次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1: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漂亮，马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1: 这球晃住了松岛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松岛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0: 擦网重发，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飞空的中间。漂亮，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飞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0: 4-0开局。
1: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0: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飞空。好球，
0: 松岛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1: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1: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7-1，
1: 好球，

0: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1: 好球。

0: 策切了一把，10-1，同时先拿到局点。嗯，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也是一个急传，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松岛辉空边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

0: 盯住了孙道辉兄的长球。
1: 漂亮，
2: 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孙道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2: 王守新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堂。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宋大辉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的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0: 对。
1: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都对了，
1: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Let 8-2。
1: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知道孙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土发挥的也很好。
1: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土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0: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1: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一球沪上雄虎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2: 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都在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吧，干吧，
3: 好的，
2: 对，
3: 赢赢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陆上损斧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4: Left one all.

0: 这次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户上雄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1: 漂亮！户上雄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户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户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好了，
1: 六比四，比分反超了。
0: 这场雄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户上雄辅的中间位。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七比五，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和统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户上雄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 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零世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世栋打出机会了，
0: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世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福也从林世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世栋，会更多去调动林世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没合上位。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隼辅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户上隼辅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户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0: 漂亮，
1: 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林世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还是白短有点冒高了。这一分忽上神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星洲。
1: 对，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追了一分。
1: 嗯。
0: 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
0: 好，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后上孙策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住，
0: 漂亮，
1: 好的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后上孙府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放松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辅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护上损辅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护上损辅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胜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护上损辅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整手都对了。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于是到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0: 扛住。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0: 先控短，劈长。次捧起四位司令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投进，投进，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奇
1: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还是在演播室内请到了林颖指导做客演播室。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队呢，在此前的常规赛排名，土耳其队是第四，加拿大队是第五，所以说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呢，也算是，在此前的排名当中实力最接近的两队之间的一场争夺。
1: 嗯。
0: 那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之后这个发球呢，可以说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包住，这球直接是发到界外去。
1: 想法还不错啊，想往一号位来发，但是控制力稍微差了一些。
0: 加拿大队一传做好，这是九号格雷呢，现在他的这个发球还是打得比较自信。
1: 嗯，对，加拿大队主要还是靠三个边攻在打。
0: 九号古森在四号位的强攻。上来之后，土耳其队还是显得有些不在状态。
1: 土耳其队主要一上来一传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你看他组织进攻比较勉强啊。
0: 嗯，
1: 那攻守打的也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0: 加拿大队今天上来之后的先发呢是九号格雷，二十七号佐克布姆，三号范赖克，十六号古森，十七号约斯特，十三号弗兰森。土耳其队这边的先发情况呢，是从这边十八号古恩斯开始，

0: 再来看加拿大队这次进攻，
1: 两个队伍一上来都是利用冲发球去破对方的一传，啊，然后来抓反击。其实，在发球权的这个反击轮当中，应该说发的都还不错。
0: 嗯。瑟克布姆发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土耳其的这次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土耳其这支队伍主要还是以巴尔加斯主打，因为他现在是队伍当中的主要核心，但是呢两个副攻的快攻的这个节奏上也很快，所以对于对方来说啊，在打土耳其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把球发出来，把他的快攻给破了，破了之后呢主要还是要抓他两个主攻，他两个主攻相对来说的进攻稍微偏弱一些。双面攻啊，还是利用往常来打的一个长飞，但这球被拦了。
0: 加拿大队今天一上来之后，现在这个发球的成功率还是有所保证。范莱克
1: 就在冲的过程当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球也是发了对方的一个结合部的位置。
0: 22号是伊尔金·艾登。伊尔金·艾登的发球，看看这边反击速度。这几次回防呢，加拿大队的抓反击能力很强，而且反击速度也够快。
1: 加拿大队呢，虽然我们看他三个边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但是他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一攻也是给快攻的量还是有的。所以其实这场球呢，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拼发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如果能把对方的一传破掉之后，那去抓两边的这种强攻，相对来讲对于本方来说，他的这个反击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0: 没错，
1: 又是一个推攻球，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
0: 哇，这次又是四号位的强攻。
1: 吴磊，你看他虽然打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但他确实个人的突破能力是比较强的。一个是高度，再一个过网点，还有就是它的线路分化的非常的清晰。
0: 过去的篮网保护之后，他们的反击后排。
1: 篮面攻的时候加二号位后攻。
0: 这次无功过网之后给起来，也是四号位，
1: 还是要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尽量的去把球上好，这样能够保证你平网攻的进攻质量。

0: 好球，好像是三大队这边是二号位。
1: 三大队三个边攻就是都有个人的突破能力，所以你看他打来打去，他主要还是靠这个三个边攻来得分。确实，三个边攻最后扣球这一下的分量啊，重量是很足的。
0: 没错，好球，这短平快。
1: 这是居内时的一个特点，打那个近体块，近体块的斜线。居内时的主要特点也是以前面的战术攻为主啊，快球啊，然后短平啊，短平回手啊，打得还是很顺的。这球对于副攻来讲，上网也还是很快的。今天一上来整体感觉土耳其队打的还是稍稍有点紧，
0: 对，今天
1: 大队好像放得开一些，对吧？
0: 没错，
1: 嗯，
0: 进入状态的速度来看的话还是加拿大队更快。
1: 对，因为就像你前面讲到的，这两支队伍在总决赛的八支队伍当中，它的这个排名实力是最接近的，所以又是单败淘汰，输了这一场下后面就没有比赛了。所以其实对于稍微强一点的队伍来讲，他的心理上会有想赢怕输的这种包袱。还是快球来突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这个在之前的追分阶段，土耳其队的这个打法就比较奏效。
1: 前面我也讲到，就是土耳其队他其实二传和副攻之间的这种配合的快攻，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
0: 没错，
1: 因为二传也比较相信副攻，尤其居内时在前排的时候，所以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发球一定要拼，破了他的快攻，相对来讲你去抓强攻能好抓一些。
0: 四号位没有能够扣死之后，看土耳其队也给到四号位。然后伊尔金埃登，这球加拿大队其实一传接的就很稳，到了二传呢，就是打的一板一眼的这种进攻。
1: 对。这球打得也很聪明啊，知道是副攻发球，然后副攻发球上来之后也打副攻防守的这条线。
0: 瓦尔加斯这点也是就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进攻火力是非常凶猛的，
1: 是又有弹跳力啊，又有力量。
0: 嗯，这扣球高度也确实是足够。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篮网出界。
1: 这一轮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很不错啊！一轮就过了巴尔加斯的这个强发球轮，渡轮渡的还是很快的。阿莱克的这球发的也是很不错呀。
0: 嗯，自由人先保护起来。今天分差呢，加拿大队是始终没有甩开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咬得也很紧，就很顽强。
1: 但是整个的感觉，加拿大队的气是往上走的、啊、
0: 嗯，
1: 但是踩线了，土耳其队稍稍感觉差了一点点。

这球是有点可惜的。那土耳其队能不能把这口气给翻过来？这两回合双方打的都是挺客气的。

0: 七号是巴拉丁。沙欣来发球，马上的反击，加拿大队今天这个反击抓的真是成功率够高。
1: 嗯，
0: 马里奥的发球，土耳其这边一传，再给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双方现在都在比第一版的一攻，应该说一攻的这个一版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一传的到位率都不错。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打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讲就比较难打一些，因为我们看，打到中比赛的中段啊，这个加拿大队三个边攻，因为他三个边攻现在主要得分的三个人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打得都比较开，所以对于土耳其队的整个的拦防来抓的话，相对来讲你的点就比较散一些，难度就大一点。
0: 一传不错，
1: 还是给四号位。你看加拿大队他的快攻给的很少啊，但是虽然少啊，他再用快攻掩护拉到四号位之后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嗯，好球。快球的话，土耳其队这种机会还是要把握住。
1: 土耳其队其实现在一次攻打的还是很明确、很主动的，就是脑子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居内什在前排的时候，他给居内什的近体快的成功率是很高，也很敢给。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反击，反击我怎么能够拿分，你才能反超上比分？他反击现在的拦和防还是没有足够的给到加拿大队一定的压力。
0: 这球打到网带之后呢，也给土耳其队的防守带来一定的困扰。四号位，好球。土耳其队刚才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去个别位置上做一定的轮换。做好保护。
1: 好球。
0: 好球。
1: 这就是巴尔加斯的个人突破能力了。确实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啊，这个球在二传防起之后的自由人的垫条垫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加拿大队现在他强，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强在了三个边攻上。其实你看他整体的串联，然后再到快攻的运用，快攻的组合，相对来讲还是偏少一点啊。
0: 没错，
1: 也有，但是量并不是很大。
0: 而且个别位置呢，个人能力或者说是信心一旦打出来的话，这个在第一局里是越打越顺的一个状态。
1: 现在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拿大队的三个边攻确实强摆在这儿的，

0: 但是你在临场，我三个不能完全的制约住，但是我最起码也要能抑制住一个或者两个。如果你让三个人都打开，你这球确实是非常难打。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土耳其队并没有在拦网这个环节上给这三个边攻太大的压力，对吧？几乎没有拦到。
1: 没错。欧三的进攻，这球倒是加拿大队的拦网出现一个问题。
0: 好在呢，现在土耳其队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我一攻能够保证很稳定的能够得分。
1: 好球啊！加拿大队这边就是调整之后后二的进攻。土耳其队呢，把八号基萨尔换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进攻并没有完全在他这一点打开。
0: 土耳其队的确实两个主攻的进攻的能力并不是特别理想。它主要还是以保障环节为主。你看，
1: 这球打到最后人的怀里。
0: 对，两个点怎么打都有，对吧？
1: 保护起来，
0: 哇
1: 哇，副攻位置跳的是真高，
0: 对，好球，关键分还是得靠巴尔加斯。但是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气势还是比较旺盛的，
1: 没错，
0: 一攻的信心也比较足，我们看一版。还是利用快球打了一个平拉开，
1: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就此结束了。加拿大队是25-22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1-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争夺。现在双方的第三局就要开始了。加拿大队的十三号是弗兰森二传，我上来之后看看加拿大队能不能把第一局的那个状态给搞回来。第二局呢是完全被土耳其队给牵着走了。
2: 对，第二局一上来，一个是土耳其队他自己的进攻打得相对来说非常有章法，然后其次我觉得在发球上对于加拿大队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加拿大队我觉得在一环不好的情况下，其他几个环节的这种连贯性和弥补性稍稍差了一些。还是给范莱克，
1: 好球。这几次进攻从第二局的末段到现在，就能看得出来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线路的变化还是挺丰富的。
2: 对，他其实打来打去也是围绕着金二传范莱克这一点在打啊。两支队伍其实从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打法上来讲还都是比较明确的啊，靠金二传的这边来突。

骚位。土耳其队这球是缺了点运气。

0: 自由人先把球给到这个位置，就是对队友来说想把球接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1: 对，球应该说自由人到手球起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就是接一传犹豫了一下，过渡板。打的还是很清楚啊，马上手出界。
0: 给了加拿大队得分，刚才。这球，土耳其队打得非常的干脆。给我
1: 对
0: 加拿大队。
1: 双方现在也是啊，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几乎都在给快攻，哇，效果还不错。好球，
0: 好球，
1: 抢了一个中线，球抢的还不错。土耳其这边稍稍主攻能

0: 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处理了一下。
1: 后排。还是巴尔加斯清打。好球，加拿大队后排的进攻。
0: 加拿大队应该说现在的整个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控制的。那因为他攻守边攻的这种高球的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他很多球在乱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第二次把球垫高，把节奏缓下来，放慢一些。
1: 又是节奏慢下来之后，然后再下一分。
0: 土耳其队现在是在攻打不下去的状态下，然后进入到反击，我觉得从篮到防并不是很清楚啊，尤其是攻防转换的速度跟的也不是很快。这传还不错。
1: 这球土耳其队抓住了机会。
0: 对，现在啊，其实对于边攻来讲，如果你有能力打上手的打手出界，就这种球啊，尽量的还是要能够运用这一项技术啊，因为打上手的打手出界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啊。大家在第一板的时候，整个的防守的包围圈还是缩的比较小的，所以你打到后区之后，它的再动的防守能力大家都有限，所以你就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他虽然得了一分啊，一攻虽然能够一板打走，但进入到反击过程当中，他还是有点慌乱啊。我觉得从各个位置上，从篮到防，然后在防起之后的这种串联，都不是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显得很乱，对吧？你看场面显得很乱。
1: 这个还是之前连续失分，我觉得是之前连续失分导致心态上有一些短暂失衡的一个后续影响。加拿大队这球是无功过网，就是现在调整一下，这球被加拿大队给拦住了。

0: 这个布姆作为一个副攻，他是就等在网口。
1: 嗯，前面军内时个个都打，对吧？
0: 嗯，
1: 现在他边攻又不是很顺，然后军内时只要一跳，副攻肯定在跟着跳。
0: 嗯，
1: 但这个球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比较可惜啊。
0: 对，
1: 因为这时候土耳其队正是乱的时候，又是一个机会球，自己失误。
0: 这球可能是对自己的球路线路太自信了，
1: 对，
0: 也想要一个角度刁钻一点。
1: 那就是没配上。嗯，一下子一个机会送出去。
0: 因为到了总决赛的这个阶段，到了淘汰赛这个阶段，对于任何队伍来说，你一旦能够给我喘一口气，那我绝对接下来会连续的去抢分数。
1: 是。好球。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没有别的退路，必须要冲发球，你冲出来之后你才能把你其他乱的环节慢慢的能够恢复回来。
0: 对，

0: 嗯，这是土耳其队自己出现失误了，直接是发球出界。
1: 连续攻啊，二传这种调整攻，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
0: 第四号位，土耳其队这边得分。
1: 还好这一轮靠拦网啊，把这一分拿下来了。其实，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土耳其队的二传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还是有点早，整个的节奏压不住。
0: 扫位扣球，这个球土耳其队那边教练啊显得是有些沮丧，
1: 有点可惜，因为拦网已经撑起了。
0: 这球保护先给起来，好球还是给到四号位，加拿大队这个点还是值得信赖的。
1: 他两个主攻应该说扣球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很高的，
0: 嗯，
1: 都是暴露性强攻，他主攻又有高度又有一定的过网点，所以确实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较难防的。
0: 哇，这球土耳其队有一个失误，这结果被加拿大队抓住了。
1: 这段时间土耳其队的一传也不是很稳定，东一个西一个，所以他整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心里有点浮躁，并不是能够沉下来去做每一个技术动作。还是发前排主攻，
0: 再次被拦回，15-10。就像我们之前观察的那样，巴尔加斯第一局包括这一局他的球量都是很少的。
1: 对，我感觉土耳其队的二传啊，就是一般在组织的思路上来讲是好球给巴尔加斯，不好的球你看他现在不怎么给巴尔加斯。
0: 嗯，而且呢，这一局比赛给人感觉就是加拿大队是尽可能的去让土耳其队打得难受。
1: 对，加拿大队第三局主要冲出来的最好的一个环节就是发球，他发球其实对于土耳其队来讲第三局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土耳其队在一传不稳定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上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0: 说话间呢，刚才土耳其队连拿两分，结果加拿大队现在这个调整还是很快的。
1: 加拿大队现在好在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自己乱啊，但是呢，加拿大队人家自我把控的这个时机和节奏很好，再加上他的边攻都能下球啊，所以他现在是很主动的。

0: 转移了。
1: 加拿大队保护做得不错，这球再次得分。就是像您之前所说的那样，土耳其队还是乱，就这个乱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2: Block touch. We cannot prove this. This is not a point of challenge. Player was above the net. This is my explanation. But I'm asking you. You have a right to ask a challenge. Which one?
1: 问他要挑战哪个？
2: Which one?
3: For block, please. For block, please. I want to.
1: 之前提到拦网打手。
4: Hi. Okay.
1: 土耳其队教练挑战拦网打手。
0: 土耳其这支队伍，
1: 没碰到。
2: Move the net. This is a clear definition of block. This was a block, Daniele. This was a block. This was not under the net. This was a challenge request for Turkish team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hand of the Canadian player was below the net. Team is wrong.
1: 你还是给了加拿大队得分。土耳其队这边助理教练显得有些愤怒。但一般排球没有给教练席人员或者说助理教练去警告或者直接出红黄牌这种判罚。
0: 留给主教练。
1: 土耳其队这个士气能不能起来？
0: 对，老球还是利用触发球啊，抓了个反击。
1: 遇到争议判罚的话，如果说你能够接下来有两个好球，有几个漂亮的得分，那对于全队的士气来说绝对是帮助。
0: 是，其实，在比赛当中，主要还是靠自己打，对吧？
1: 对，
0: 还是得你给，你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再给对手压力才可以。暂停上来之后，这球发的依然有力。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讲啊，就是对方的强发球轮，争取先不要垫到位，先垫高，先不要直接失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土耳其的得分，再追一分。
0: 这球发得太给力了，所以说，发球好的队伍，这个比赛打起来会非常容易。
1: 再下一分，十七平。巴尔加斯的发球，这球发球出界了。

0: 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也是一个，这一轮对方也是一个强发球轮啊，所以怎么能够一轮的尽快的把强发球轮渡过去。
1: 发球下网，18平，抱歉。
0: 土耳其队慢慢的，应该说整个的气势应该在压抑的状态下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对，现在加拿大队这个一传开始出现点小问题。
0: 嗯，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心态着急，所以你看你出手就早。这种球，其实这个球看着发着挺菜的，但是你一旦出手的时间不对，你这球就控制不住。
1: 就是像您所说那样，就是有好球的时候就发一加速。
0: 他们二传应该是很信任，就是很了解巴尔加斯。从土耳其队的二传分贝球的这个时机上来说，就是你看巴尔加斯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打得很顺的时候，他给的球量特别多，
1: 对，
0: 他总给他。但是巴尔加斯一旦被拦了，或者是稍稍有点起伏啊，他就会把球转移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调动巴尔加斯这一点上呢，还是很了解巴尔加斯的整个的临场的状态。
1: 打了一筷子之后，哨响给了加拿大队得分。
0: 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没有在拦网的过程当中，对方没有碰到球，是土耳其队的副攻，自己摸到触球了之后，又第二下再触球。
1: 嗯。亚特金被换下，土耳其队换上22号主攻手埃登，伊尔金埃登。给后排，
0: 嗯，
1: 哇，这球打的真是势大力沉。
0: 阿尔加斯确实打这种高球，他还是有实力的。
1: 对。
0: 你看这个，土耳其队这一轮是两点攻，两个前排的攻手利用往常来跑他的战术攻，然后突出了巴尔加斯这一点的后三，但是他这个后三的高度并不是很低啊，但是他还是靠个人的实力能够突破。
1: 进攻的找到巴尔加斯这一点。
0: 其实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你的反击的时候啊，就尤其是土耳其队一攻的时候，
1: 嗯，
0: 还是要主要盯一下巴尔加斯。看，给了，
1: 给他就是特别稳定的得分。
0: 嗯，这确实是体现了个人的能力了啊。这给了也去两个人拦网了，但是还是拦不到，防不起。
1: 对。土耳其队现在士气完全起来了，22-20。
0: 加拿大的这支队伍也是打顺风球可以啊，但是逆风球的这种能力上还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儿。
1: 对。
0: 总体来讲，就是强队的这种气势啊，整个的综合素质还是稍稍差了那么一点。

0: 巴尔加斯很拼。
1: 嗯，好球，巴拉登这球处理得非常的聪明。
0: 而且这球正好是落在两个防守队员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土耳其队篮网再次得分，24-20，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1: 加拿大队在前17分的时候打的真的是非常顺，特别好。就是一个巴尔加斯的强发球轮把比分追平之后，加拿大队不太会打。还有机会，
0: 对，这球刚才都已经准备好庆祝了。
1: 哇，漂亮！
0: 有点乱，给加拿大的机会。再下一分，25-21，跟上一局的比分一样，双方的比分呢也来到2-1。我们也稍后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共同回到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土耳其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第四局已经开始了。上两局的比赛，土耳其队可以说是展现了一个强队的风范，就即便是我落后，我仍旧是能把这口气给翻过来。
1: 在跟加拿大比拼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强队的气质要比加拿大队要好一些。
0: 嗯。下位，这个应该没接到，就蹭到打手。看到了土耳其队的篮网队员手指的一个触动。
1: 嗯，
0: 这局上来之后，加拿大的抢开局意图其实非常的明显，坚决不能再给土耳其队这种机会去让他们士气有这种连续的得分了。
1: 好球！
0: 好球！
1: 球队的二传应该说二号位要比四号位传的好，四号位的球点不是很固定。
0: 嗯。
1: 好的。克莱克这个球打得够重的。
0: 直线和斜线每次进攻的机会都不同。
1: 嗯，应该说线路分化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对，
1: 发球很有想法啊，发了一个前区副攻的位置上，然后这个球副攻还站在两米线的位置呢，还都能发到他手上，效果真的非常好。副攻没接好，这二传第二次垫条又出现了失误。发球在节奏和位置上还是有变化的。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范赖特这一点如果再能够稳定一些，控制好一些自失，那这支队伍的整个的实力还能上一个台阶。
0: 对，四号位这是拉开架势做好准备去打一个去扣一个球，结果被拦回。
1: 这种暴露性强攻其实对于进攻的这一方来讲一定要去保护进攻人，保护一定的积极一点。
0: 这球是打手了，
1: 但是要尽量的去保证一传到位。你看，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往常啊拉开来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球发的也很不错啊，往一号位来发，啊一号位。这个上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讲，传球，他是看不见对方的拦网人的。
0: 哎、
1: 这球垫完之后，二传传也很别扭。所以在发球的这一轮当中啊，发球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不光是有力量、有攻击力啊，但是你的角度啊，你的落点。

0: 也很重要。慢投，
1: 哎，好球！开局呢，加拿大队可以说没有完全抢到，就土耳其队这边其实也防着你这一手，就现在就是导致土耳其队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的领先之后，加拿大队有点慌，因为像您之前介绍呢，进入到淘汰赛就是单败淘汰制，这个比赛的容错空间越到比赛的后期就越小。
0: 是。
1: 这个对于教练来说也是着急。
0: 这种球就是一传不好，然后垫条过来难度比较大，所以还是要打一个过渡板。
1: 对，
0: 但是从慢镜头来看，范戴克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的啊，他的这个出手的这个动作是想打上手的界外，但是没打到。

0: 强，
1: 小球，
0: 还是抢慢了，抢慢了下来自我保护又犹豫了。
1: 漂亮。
0: 这个二次吊球的角度和落点确实是很刁钻的，
1: 嗯，而且往前这种进攻啊，你越敢做动作，对于对手来说可能就越慌，
0: 嗯。加拿大队的后排的防守人也没有去准备这个二次吊，
1: 对，
0: 按正常来讲，二传前排的时候，第一步要先盯一下二传。
2: I will explain. My first decision was that the player in a back row touched the ball, but finally the ball was in.
1: 他的这个第一感觉，第一个决定是应该是碰到你，球碰手了，但是最后这个球是在界内。
0: 加拿大队这两个主攻，虽然格雷现在被换下去了啊，但是这两个主攻的直线的底线球打得确实非常好。
1: 嗯。而且再拿一分，11-7。
0: 现在主要加拿大队的一传不好，
1: 嗯，
0: 尤其格雷这一点，格雷现在又换上来了，好球，还是靠范莱克这一点来突破。这六号位的防守人为什么躲了呢？
1: 嗯，这球，
0: 阿拉丁抢了一个中线。
1: 对，这球的应该是，而且这球得分，看这球应该是碰手了。对。
0: 现在土耳其队发球针对性很强，就发格雷。
1: 而且是加拿大的这一分是土耳其的失误给的。
0: 嗯，关键是他发球发出来之后，他在拦防范莱克这一点现在不是很成功。
1: 对，
0: 范莱克的主要的线路还是中斜线，中线一定不能漏。应该是拦网跳早了。双方其实啊，现在在发球这个环节上还都很有想法。
1: 嗯，
0: 你看土耳其队主要去发格雷，然后加拿大队去找着这巴尔加斯来发。巴尔加斯接完球之后，你看他的进攻的球量就少了。
1: 对，加拿大现在这一传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0: 但是你看他现在一传不好，暴露性强攻范莱克这点老能打下去。
1: 对，
0: 所以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他在拦范莱克这一点的这个拦网的起跳的时间和防守的这个取位上还是要有所改观。
1: 好球，法尔加斯的个人能力真是强。我记得发球下网，再给加拿大队一分。这球出界。土耳其队现在领先之后呢，是头脑也比较清楚，出现这种球的话，先判断，然后去再做下一步的动作。
0: 对，哦，第一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27号的这个弧弓打的这个近几块有点在空中等着二传的球未到手，然后就下手。防得不错。
1: 加拿大的这口气啊，始终是翻不过来，就是到了两分、三分这个节点上，土耳其队总是能得分。
0: 还是在小环节的细节上，还是有一点粗糙。一个是技术的把控性，然后临场的节奏的把控，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1: 后排，
0: 对，还是给范戴克。好在啊，这一段时间加拿大队的范戴克这一点支撑的还不错。
1: 对，

0: 还是之前说的这个问题，一传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没包住，这球再次界外。七号巴拉丁上来之后，其实就是他对土耳其进攻的丰富性还是带来了比较大的帮助的。
1: 他抢的这一把还是能够抢到这个球的。还是专一给范戴克。但这段时间我觉得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范戴克都打这么多了，你作为一支强队你在拦防他显得毫无办法，有点不应该。
0: 土耳其队刚才进攻的套路也比较丰富，
1: 这个球巴拉丁弥补的也不错啊，虽然平网攻啊打得平拉开，但是我总感觉土耳其队的这个二传传四号位的稳定性还差一点，你看这球掉头掉得多厉害。
0: 对，这球给人感觉加拿大队自己也乱。
1: 加拿大队吧，就是一板一眼的一二三的这种节奏还行，一旦这个球不规律的不规则的这个球过来，他的这种处理的办法也不是很好。
0: 没错，
1: 终于拦到了。
0: 军内石在往前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给后排。
1: 好球。
0: 好球，巴尔加斯在二号位的话，他的这个稳定性也是一个球队上分的保障。
1: 一个队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确实这个球太好打。但是范戴克的整个的进攻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四号位，加拿大队这边也是四号位，拦网成功，土耳其队22-15。
1: 这一轮是巴尔加斯和军内什在前排拦四号位啊，相对来讲高度和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那对于加拿大队的主攻来说，你打这种高拦网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能往下打。还是给四号位球还是不太理想。
0: 那么轻打保护起来，二号位巴尔加斯。
1: 好球，
0: 好球，
1: 打上手，打得非常好，很果断打。
0: 这么打的话，加拿大队很快会泄气的。
1: 这轮的上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讲上的也比较好，几乎都是到位球，但是二传传的不太理想。传的要好的话，球舒服的话，前两板就该下球了。
0: 好
1: 球。好
0: 球，难得能打出这么一次漂亮的进攻，孙雷克。加拿大队发球下网，那这样24-16，土耳其队是拿到赛点了。

0: 24-16。
1: 然后沙欣换下，换上二十号天二传埃尔凯克。这球加拿大队得分，
2: 应该是打到篮网手的。
1: 不过土耳其队仍旧是手握赛点，
2: 嗯，
1: 而且对方发球有一攻的机会。
2: 强
1: 好球，他这样随着四号位的这次得分，土耳其队是25-17拿下了。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梅里奥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主要是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来，继续。二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哎呀，奶奶。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男性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潮就一下子就火了？
1: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2: 十三太保。
0: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

0: 江苏是散装的，
1: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粗糙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2: 是的，
1: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0: 对，所以
1: 这是在说是在走亲戚，
2: 是
1: 在串门。
0: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1: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0: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3: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扎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嘟嘟的，
1: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嗯，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嗯，他就。把所有人都能够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2: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
0: 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凯特拉雷，
2: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
2: 没下
0: 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射门，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决赛的播出啊，从体育频道转移到奥林匹克频道，共同来关注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决赛的精彩。这场女子双打的决赛啊，现在是进入到了第二局。刘胜淑和谭宁这对中国组合啊，在大比分方面是领先于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能够看到日本组合两位选手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两个人的失误还是偏多。第一局21-14拿下，现在第二局两队组合的分差还是比较小的，只有两分。中国组合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是五场决赛当中的第二场决赛，第一场决赛混合双打的决赛，郭希麻和陈芳慧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萍，比赛耗时87分钟啊，一场非常精彩的鏖战。两队组合也是打出了非常好看的对攻环节。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第三拍拿球，谭宁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拿住，也跟这个正手的击球点偏低啊有一定关系。发了一个后场好球，再杀，这个球第一时间啊中国组合就提出了挑战，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

看看落点啊。嗯，确实出界了。那这个球中国组合挑战成功，因为刚才这一分啊，相当于是在被动防御过程当中，日本组合应该是松本麻佑的反手啊，想要抽一个斜线，他相当于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去搏这个防守的斜线，没有搏上。重杀一台直线，这个球直接让对方啊没能把球回过网。日本组合也不想起球啊，但是现在看来，就是面对着刘胜书和谭宁两位选手在中后场的这种跳杀，这个想控网、想控回球的高度啊，这个不太现实。收掉直线，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杀完之后的连贯啊，感觉有点没太连贯上。刚才是谭宁和刘胜书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这一拍是谭宁在后场，然后刘胜书在前场准备封网。嗯，刚才应该是拍线也断了，所以导致刚才这个进攻的连接啊没有连贯上。福岛由纪来发球，谭宁来接发，都不想起球，在中前场对力量的控制，还是中国组合两个人这边的手感要更加的细腻。刘胜书来发球，松本麻佑来接发。嗯，这个球发一号区啊，也有点发到松本麻佑的手上了。就这对日本组合，松本麻佑的力量啊还是比较充沛的啊，然后福岛由纪会在线路变化上啊更丰富。所以我们在发接发这个环节，针对两位选手啊，也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战术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发松本麻佑，可以发开一些角度，因为毕竟他的这个个子比较大，这个动作幅度是比较大

放网，吊一拍。就是你看，在落点节奏的变化上，松本麻佑面对这种球啊，他其实接的不是很舒服。但如果都是这种很直、很平、很快的球，你让他抽起来，这拍抽过来啊，其实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反而不好防。发一号区，嗯，这个球松本麻佑是想直接转斜线，其实在接发上也是一个比较冒险和大胆的选择，这个球力量回大了，16-12。就是你看松本麻佑啊，他的出球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现在也就是瞄着中国组合的身后啊，瞄着这个线路来打。好球，往前平手挡，把球挑给对方，再挑，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好球，接杀也转开了角度，嗯，但是在连续防守起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因为刚才日本组合的这一轮攻锋啊，相当于是福岛游记在后场来进攻啊，然后松本麻佑再往前去抢。福岛游记他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他的力量啊，这个球不会那么重。福岛游记再往前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这对日本组合啊，主要就是福岛游记在中前场去抢，去抢网，去抢节奏，去改变线路，所以我们要防范他在往前的这种变化。杀一拍，松本麻佑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球弧度也比较低平啊，没有过顶，就刚好是松本麻佑把这个球拍举起来啊，准备往下抽往下压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拍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比较被动。杀一拍，好球啊，这一拍的进攻连贯的非常快，而且是打向了松本麻佑，刚才是谭宁的连续进攻，先是在往前拦了一拍，然后这个时候抓直线，就相当于刚才这一分的最后三拍，刘胜书和谭宁啊都实现了对于这一分的加速。在16-16啊，被对方追平之后的这一分，中国组合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现在又确立了一分的领先优势，至少能够让自己稳住阵脚。

上一拍追身，上岸注意连贯，往前放网，再杀，中左轮转，这个球杀长了。

但是你看谭宁第一时间也是向自己的同伴刘胜书竖起大拇指，因为毕竟刚才的这个攻锋两个人的轮转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最后这个进攻斜线的这一派出现了一些偏差。17-17。

0: 郝佳明指导也不断的在场下啊予以弟子们鼓励。因为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就是日本组合无论怎么追分，就是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分数反超过来，所以相当于我们还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而且到了局末这几分啊，这阶段两个人一定要降低他们的失误，然后频繁调动对方。谭宁来发球，福岛由纪来接发，还是要注意接发端福岛由纪的变化。嗯，这个球是在后场的松本麻佑啊，第一时间的判断太犹豫了，在第三拍上，你看刘胜书在后场这个反拍直接推长，推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得很深啊，让松本麻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力量。19-17。在第三拍上我们还是有点太着急把这个球压下来了，因为对方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也没有那么的高。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好球好球啊！这个接发接得真好，接发球直接快推，推到对方的中间。这关键分上就是要看发接发这个环节，这不光是实力的体现，也是信心的体现。20-18，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点。推直线，这个球也是在低点啊，没有把球抽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高度不合适的话，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可以大胆的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后场。还有一个冠军点。对，调给对方，放网，杀一拍，再杀，好球，杀到了对方的结合部。这样21-14、21-19，直落两局，刘胜书和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在我们的主场啊，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也实现了卫冕啊，连续两年。在常州啊，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这场比赛两位选手表现得非常强势啊，直落两局获胜，成功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啊，等一会儿我们将为您带来女子单打的决赛，由中国选手陈雨菲来迎战日本选手山口茜，我们稍后见。
1: Thank you.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5: 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
1: 酸辣的，
9: 这样吧，这样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决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即将要开始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啊，这也是在五场决赛当中的第三场。混双和女双最后的冠军啊都被中国选手拿到。那接下来来看看陈雨菲在女单决赛当中的表现，她的对手是来自于日本的山口茜，两个人也是非常的熟悉啊，也都是老对手了。

能够看到两位选手的交手记录啊，是非常的多。之前的交手记录当中，山口茜是23胜啊，陈雨菲是14胜。那在过去几场比赛的交手呢，两个人都是互有胜负。最后一次的交锋是在今年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啊，超级500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时山口茜是21-14、21-18啊，耗时39分钟，战胜了陈雨菲。但之前的交手啊，像2025年的法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是获胜，但两个人的比赛是打得非常激烈啊，苦战了超过1个小时，陈雨菲是2-1战胜了山口茜。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陈雨菲。陈雨菲是1998年3月份出生的选手，身高是1.71米。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位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今年28岁的陈雨菲啊，之前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啊，是跻身到过决赛，还要追溯到2018年。2018年当时啊，她在女单决赛是输给了西班牙选手马林。陈雨菲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比赛陈雨菲是苦战了3局啊，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蔡月，

第二轮也是苦战了三局，淘汰了印度选手辛杜。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三局战胜了赛会的七号种子泰国选手英达农。半决赛是2-0的比分直落战胜了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宫崎佑八，进入到了女单的决赛。山口茜是比陈雨菲大一岁，今年29岁。山口茜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身高是1.56米，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女单的第三，也比陈雨菲高一个。她也是曾经的女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山口茜也是3度的世锦赛的女单冠军，其中最近一次在世锦赛当中获胜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巴黎羽毛球世锦赛，当时在决赛山口茜正式战胜了陈雨菲，但当时那场世锦赛的决赛陈雨菲的身体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山口茜首轮比赛是战胜了泰国选手格通然后第二轮战胜了俊斯粒子，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中国选手韩月半决赛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芷怡。场边的是罗毅刚指导。陈雨菲和山口茜两位选手都是本赛季表现比较突出的选手之一。你像山口茜今年一共是在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的比赛当中拿到了2项的女单冠军，都是超级500的赛事泰国公开赛和澳大利亚的公开赛，两站都是超级500的赛事，然后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还有印度尼西亚公开赛都是进入到了决赛拿到亚军。而本赛季陈雨菲在4个超级1000的比赛当中都是至少进入到4强。这一站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进入到了决赛，其他3个超级1000的比赛都是进入到了半决赛，也体现出了非常稳定的一面。

这个球应该是在界内啊。陈宇飞今年是在印度尼西亚大师赛啊，一站超级五百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外，今年他还在泰国公开赛啊、马来西亚大师赛拿到了亚军。杀一拍，倒往前的放网，快劈。想放网，头顶区的直线过渡啊，这个球在界内。这其实也证明着陈宇飞刚才在头顶区的这个平高球的过渡啊，质量是非常高的，进底线啊，所以也让山口茜在落点判断上非常的犹豫。接杀挡圆网，好球！这个接杀啊，应该是要比山口茜预判的要更高，就是这个球接过来啊，过网要更高，所以导致他这个球啊没有打准。防住对方的一个收掉。

的调动陈宇飞、啊、都是四方球的拉开，但是这个质量不太够，就是之前四方球两个落点啊，两个往前方向的落点，这个调动对于陈宇飞来说是有一定威胁性的，但是再想调动陈宇飞的头顶区啊，这一拍就被陈宇飞在头顶区抓了。

正手底线山口茜的突击直线得分。陈雨菲这个平高球的过渡啊，落点没有那么深。这就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就是你这一拍质量稍微降低一点，这个压制度没有那么强啊，就能够让对方抓住反击的机会。做好接杀，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好球，这个球抓得很坚决，正手是守住了直线的方向，然后劈掉到对方的网前。这个球是提前判断到了山口茜要把球拉到自己的正手底线方向，然后提前啊去抢了一拍。抢放网，压一拍斜线，再放推直线，拦掉一拍，好球。哦，但是这个球啊，陈雨菲有点可惜啊，没连贯上。其实之前的节奏变化已经是能够牵制山口茜了，但这一分也能够看到，这个山口茜在移动方面啊，这个确实是她的优势。所以在攻完之后啊，陈雨菲一定要注意下一拍的连贯。这个球底线出界，而现在陈雨菲是在这个画面的下半场的这个方向，这个场地的下方啊是有点顺风的。接发球放网，陈雨菲这边放了一个滚网球。这个再往前的线路意图啊，也是被山口茜判断出来了。嗯，这个对角线被判断出来了。好球，反击。这个球主要是陈雨菲接杀接得好，这个接杀的质量很高。再来看一下反手的一个接杀，接到了直线的方向，也实现了对于山口茜的调动。反手过渡，其实反手过渡的这一拍对于山口茜来说确实可以抓啊，他也有这个想法，想要收掉到中间，自己出现了失误。三分的分差，两个人现在对于两底线的这种控制其实控制的都不错，就因为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所以两个人第一时间啊，在判断这个球出没出界的时候可能都有点犹豫。这个回搓啊，搓的有点冒高了。因为这个球已经很低了，可是这个时候莫不如直接

0: 直接把球啊挑到对方的后场。杀一拍截线，好球，还是接发接的好。接发啊，直接抹开斜线，下一拍啊就是头顶区的一个斜线突击。好球，再推直线，带停顿的一个推球，分推角，还是在中场陈宇飞那一拍在节奏上有点被对方压制住了，仓促之间出手，这个球的质量也比较差。杀一拍斜线，这球出界了，11-9，陈宇飞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首局比赛的技术间歇。
1: 接发球它是什么？你假如发得好，它好推，它会第一拍推；发得不好，它先打一个往前，然后你再来，它再来推你啊。所以结合好，然后自己什么时候变速，可以多用对角线的往前，就是说两个勾球，勾球出来以后呢，它那个不是这两个球它都不好控制吗？哎，那我就有机会啊。还是自己想什么球对我有利，跟它斗啊，抓它想法，加油啊，自信。
0: 比赛继续。这个反手想要抽对角线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分对角，拦一拍，好球，这个都是在中前场啊，来加快节奏。虽然力量都不大，但是这种拦吊的效果也限制住了对方的往前，这都是节奏的变化。

其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陈雨菲也是不太想在这种快节奏的对抗当中啊先往后退，所以有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啊会冒险去拦一拦。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后场，嗯，这个场地下方是顺风的一侧，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推挑球力量还是不太好控制。12-12，杀一排斜线，再调对方往前放网反击，这个反击点杀斜线的这一拍球啊，质量是不错的，但杀完之后啊，对于陈雨菲来说一定要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尤其是往前的连贯，因为山口茜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移动也是她的优势，所以对于陈雨菲来说还是得做好下一拍的准备。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嗯，出界了，

这球明显偏了。两个人刚才在控球过程当中啊，都是各拿了一分。对，把球挑给对方，因为这个球挑的很有深度。你看这个时候山口茜在后场想要提速啊，想要点杀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个球陈宇飞已经判断到了对方有可能要推自己的正手底线，其实这一拍抽球是想提速的，但可惜脚下还是有点没太跟上啊，有点没太到位。拦一拍，把球跳给对方，反手过渡到往前再挑球。其实这个球啊，对于陈宇飞来说挑得很好，这个挑球质量是不差的。然后这个球反手想要推斜线啊，想要推开一定的角度，但感觉这个脚下还是有点没太跟上。杀一拍斜线，这一拍的点杀啊在线内。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好球！这其实也是陈宇飞在头顶区这一侧啊，去主动寻求的突破。这个接杀接的真好。然后下一拍啊，就是守住直线的方向。

推直线，其实还是想在左半场啊，也就是陈宇飞头顶区的这一侧来进行突击。 连续控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再推对方头顶，接杀接的不错，抢搓，这一拍脚步也够连贯啊！这个球还是被山口县防过来了，而且防了一个很近网的落点。 因为这一分其实对于山口茜来说，就是单手撑地的救球，他在场面上已经有点被动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把球的落点啊回到了这个斜线的方向，实现了对于陈宇飞的反调动。

过去八分，两个人各拿四分。这球有点弹网，往前的放网啊，陈宇飞放了一个滚网球。挡放网啊，力量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一分的分差。好球，刚才这个接发山口茜突然弹了一个后场啊，效果一般。其实刚才接发山口茜弹的这个后场这个球速啊没有那么快，所以第一时间陈宇飞是能够反应过来的。18-18。这个球可能是底线出界啊，陈宇飞选择挑战。

嗯，确实出界了。也正好用刚才这个挑战的时间啊，让陈雨菲自己再缓一缓，想一想接下来这一分啊该怎么打。抢搓。

0: 这个球让山口茜拦了一个滚网。那接下来陈雨菲将会面对山口茜的连续两个局点。好球，在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在推对方的头顶区域，但这个下方的这一块场地是顺风，可能在控球上对于球员来说这个力量还是不太好控制啊。先控网，然后下一拍推山口茜的头顶区，这个战术倒是挺好的，但可惜最后这一拍啊，力量没太控制好。这21-18啊，山口茜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第一局啊，两个人这个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的焦灼，也能够看到两个人彼此之间这个熟悉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在此之前这个交手次数啊太多了。
1: 諦めるとか見せなかったら、もしかしたら競り合ったらちょっとプレッシャーかかっ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まあもう無理と思ったら無理でも OK だ。

第二局比赛啊，双方交换场地，陈宇飞来到上方的这一块球场啊，这一方向是逆风，可能在控球上啊会更好控一些。

这个球是边线出界，线路上有了一些偏差。陈宇飞这边选择了挑战，看看接发球啊，陈宇飞接斜线的这一拍落点有没有在接内。确实出了，这样在第二局的局初阶段啊，陈宇飞这边就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这个球力量上也稍微抽得有点大。陈宇飞这边是示意山口茜和裁判啊要换一颗球。

这个球是山口茜的突击直线啊，力量大了一点。

嗯，好球，陈宇飞判断准确啊。其实能够看到双方在这个线路上啊，就是压制对方两底线的这个方向啊，两条线路上都有很好的控制。接杀接的不错，反击，好球。刚才这个接发球，陈宇飞是直接弹对方的后场，弹完之后接杀的那一拍接的也好，然后这个时候在头顶区啊，中场位在突击，现在就直接拉开啊，陈宇飞倒地救球，分对角，好球啊！这个球推对角线的方向啊，直接推到了伤口线的身后，还是接杀接的好啊，防的好，然后反手一推，直接推到了伤口线头顶区这一侧的斜线方向。

这球弹网也被陈宇飞接起来了，但是有点可惜没能过网。这个动作的二次调整已经很极限了。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

这个球挑的不够深啊，这也是陈雪飞在往前防守过程当中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挑球空间了。

沙可剑在往前这个反拍想要分对角呢出现了失误，两个人都是在不断调动着的对方，压对方两底线啊，然后再调到往前，整个四方球的控制。中场提速，这个提速是让山口茜摆脱出来了，然后找到了反击的机会。7-7。接发球，陈雨菲还是想直接挑到对方的后场，这个球力量没能控制好。连续两分啊，都是在控制对方两底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

推直线。这段时间山口茜的防守质量确实比较高，就是面对着陈雨菲这种率先的节奏变化，他这边都能够防过来。

0: 这球山口茜是选择了挑战，这个底线呢司宪员是判断在界内，山口茜选择了挑战。嗯，球头压线没有问题。现在两个人这一局啊都是剩一次挑战机会。两分的分差。嗯，这个球的出手还是显得有点仓促啊。这样11-8，山口茜是带着3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啊，所以你可以一拍一拍打，把节奏控制好就行。啊，继续啊。
0: 山口茜在头顶区的一个斜线突击。

这个球的回放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导致山口茜再往前，这个反手想要勾对角根本没有空间。连续推陈雨菲的正手底线，好球！就是你连续推这一条线路，陈雨菲在正手底线方向先完成了变线，球劈到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回到自己头顶区的方向继续突击斜线，这样山口茜整个场地的空间啊就已经被陈雨菲打开了。这球没拦下来。这球没能摆脱出来，也让山口茜在中前场连续加速。

陈宇飞刚才这一分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在自己落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把这个球的线路给控制好。就是无论是挑球还是推球，陈宇飞都很清楚这一拍要想办法推得更深，然后连续压制住对方的两底线。三分的分差啊，对于选手来说，这个落后幅度还是可控的。分对角，抓一拍中路，好球。因为山口茜其实有很多球啊，他都是把球就是回到这个场地的中间，无论是反手的抽或者是挑，或者是正手的抽或者是挑，尤其是两侧的斜线方向啊，他的这个球都是回到中间。杀一拍直线，到往前再推直线，好球！连续三拍啊，盯住了山口茜的正手直线。

截杀党员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反击。防着对方的收掉。最终还是山口茜这一分脚下有点没太跟上，这个头顶区想要突击，对于脚下步伐的要求就更高了，这脚下没到位，所以导致这一拍啊头顶区的进攻出现了失误。陈雨菲将比分追到了14-15，只有一分的分差。

刚才这个球陈宇飞接的有点犹豫，当然丝线的判罚是出界，看看山口县这一次挑战。也有可能把这个球抽出界了，因为毕竟山口县在这一侧是顺风。看这球，哦，这球压在了边线上。这样主裁改判。直接谈后场。推直线。调往前。山口茜在正手底线方向是点杀了一拍斜线。这个角度打的还是比较大的。抓一块半场好球，山口茜在往前呢。这个球首先弧度就不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这个球要是挑球的话，就是完全没挑起来，放网明显放高了，就可能在这一分的处理上山口茜自己也有点犹豫。抢搓，拦一拍，分对角，刚才这一分陈宇飞的出球啊，其实犯了和上一分山口茜相同的错误，就这一拍的弧度不够啊，直接让对方在中场就把这个球给抽下来了。接杀接的不错，压制对方两底线，重新再组织，反击，反手过渡到往前，平高球过渡，啊，这个球质量非常高啊。就是因为这个球回得够深啊，你看让山口茜第一时间判断的非常犹豫，这个自己内心撕扯过程当中，这个球就已经完全错过了最佳击球点，下手球啊也没有能把这个球给挑过来。刚才这一分陈宇飞压制山口茜两底线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三十拍的多拍。陈宇飞落后对方两分，这个时候比分一定要咬住。山口茜再往前，这个反手勾了一个大对角，也是在前场突然的一个变线。

0: 这个球挑丢了啊。这样20-16，山口茜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山口茜也是在中场连续的加速，那把这个球抽到了陈雨菲的身后，这样直落两局，山口茜是2-0战胜了陈雨菲，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的冠军。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决赛，由周天成来迎战大波波夫，稍后见。
1: 比赛结束，比赛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了，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很深，非常好的机会，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门。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穆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也是男单的赛会六号种子，来迎战法国选手大波波夫。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三场比赛的交手，三次比赛当中大波波夫是两胜一负。这其中最近的两次交手都是大波波夫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这两场比赛的交手记录都来自于2024赛季，两位选手都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再碰过面了。最后一次交锋是在2024年的西班牙羽毛球大师，而周天成赢下大波波夫的那场比赛还要追溯到2022年。过去的两个多赛季两个人其实也都有很多的变化。先来关注一下大波波夫，他是98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7岁，身高是1米95，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6位。大波波夫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比赛大波波夫是战胜了李佳豪，然后第二轮战胜了格姆克，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阮日，然后半决赛战胜了赖浩俊。周天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是9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6岁，身高是1米82，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周天成是排在第6位，最高的时候他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首轮比赛周天成是战胜了加拿大选手杨灿，第二轮是淘汰了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然后四分之一决赛他是苦战了3局，战胜了赛会的一号种子中国名将石宇奇。然后半决赛他是2比0、21比18、21比17，战胜了林俊毅进入到了这一站的决赛。两位选手都是以进攻见长的球员所以这场男单决赛两位选手在进攻端的稳定性也将决定整场比赛的一个走势。那近两个赛季大波波夫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加强了自己整体的一个控球的稳定性，那之前的这名选手更多的都是进攻的那一拍打得会非常的快，很有力量也很犀利，但无论是往前还是整个控球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失误，但是近两年他在脚步方面包括在控球方面这个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我们来周天成 Chinese Taipei。 周天成五色 Level。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周天成先来发球发后场。

突击能力啊。继续带停顿放网。嗯，这一次还想放网啊，球没能过网。正手的一个失误，这个球波波夫还是希望能够把球啊，就是抽得更低平一些。杀一拍中路，这是杀向了周天成追身的方向，就是他站位的脚下的位置。这个跳杀的落点啊，杀的还是非常尖的。所以对于周天成来说啊，就是很多他的这种抽球和挑球一定要注意深度和弧度。这个球周天成打长了，就只要周天成这边他的回球弧度略微有一些低平啊，这个深度没有那么深的话，这个在两底线啊都是波波夫突击的机会。大波波夫突击能力确实是强的，这个进攻能力很突出。你看这个接发，周天成也是希望能够接得更深，就是接到大波波夫头顶区的一侧。但刚才这种球就是推的质量还是不够。

这次再往前啊，周天成抢网抢的还是非常快的啊，就抓着波波夫放网的这一拍，这球放的太冒高了。这其实也多少暴露了大波波夫再往前的这种出手，就是整个力量的控制啊，这个细腻度还没有那么的高。这球有点弹网，还有周天成带停顿的一个放网，还是抓网前。刚才这一分周天成打得非常的清晰啊，其实在胜守底线一侧他是有突击一拍的能力的啊，那个机会已经出现了。你看就是这一拍，他没有选择重打，而是先选择过渡然后再抢网。这球也直接被抓了。大波波夫接发啊，是一个带停顿的挥球。这个线路啊，虽然是推开了，但是球速不够快。5-5。杀一拍中路，还是追身的方向。因为大波波夫身高臂长，他拿球点拿的也高。

看波波夫整个的这种步伐的移动，确实是近几年有非常大的这种进步。周天成的机会，好球。抢网，然后让对方先跳球，在中间位啊，再跳起来重杀。

也被周天成给抓了，突然的一个中前场的提速，但霍波夫这边是选择了挑战，

哇，这球将将长出了底线。这样大波波夫挑战成功。又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再往前反手的一个拦网。这个假动作是骗过了周天成。分对角，再推朱天成的身后，这个球在界内。看这一分突击完了之后，连贯倒往前啊，这个球还是步伐够快，然后反手先勾对角，把朱天成打到这个场地的左侧，然后下一拍，你看波波夫就是把球再推到朱天成的正手底线。推到周天成的身后，11-6，大波波夫是带着五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继续加速。其实这个反手的抽球抽直线那一拍，大波波夫也是为了不向后退就是能够守下中场，然后给自己的下一拍做一个更好的准备。接发球，周天成这边是一个抢放网，波波夫的

这个球调给周天成，下一分就是下一拍啊，对于郭富富来说就太被动了。哎，发郭富富的后场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他的拿球点比较高啊，就是你只要发后场，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直接就可以被大波波夫完成反击。平出挡，啊，这球推偏了。就刚才前场的平手挡，波波夫还是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整个的回球这个球头就不能够实现下压。你看连续两分啊都是一样的，周天成都能够抢到这个前场对于球头的下压，就相当于在这种快节奏的平手挡过程当中，波波夫啊都是起球的一方，

身，你这种球给到周天成的正手，那下一拍啊，大瀑布夫的防守只能寄希望于啊这一拍杀球，周天成自己出现失误。就这种球很难救起来。这个头顶区的突击啊，大波波夫强攻一拍打的也是比较勉强。这个时候团队似乎也在告诉他要缓一缓。刚才这个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强网。好球。反击。杀上网的连贯。推斜线。再杀。周天成防得不错。带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啊，大波波夫犹豫了。周天成是回推了一个直线啊，推到大波波夫的正手。13-13。

这球底线出界了，周天成将比分反超。过去这几分当中啊，大波波夫的得分效率确实是更低的一方，接下来就看看他怎么来调整了。

这个球其实大波波夫在连续攻完之后，他还是想向往前来移动，就是他想抢网。但你看周天成这个时候也很聪明。

及时观察到大波波夫整个脚下的一个移动的态势，然后突然把这个球又弹到了大波波夫的这个正手底线的方向，直接把球啊就是推到了他的身后。刚才大波波夫的整个的意图还是被周天成给判断出来了，这个球弹网。那刚才这一分，周天成整个人就知道大波波夫会挑球啊，已经往后撤了，没想到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两个人啊突击能力都强，所以只要这个球推的或者是挑的不到位啊，直接就是对方进攻的机会。在这一排上两个人都不含糊。

周天成连续半场的加速，带停顿的放网，反手过渡，杀一台直线。大呼呼呼这边挑球还是挑的不够深，31帕的拨开。就现在对于两个人的这种相持球啊，出球的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看这种相持球，你一拍出现这种落点不够深，转过头啊，下一拍就是对方的进攻机会。那这一分对于大波波夫来说就很难防下来了。而且这一段时间啊，两个人的进攻效率也不太一样。就基本上周天成啊，在后场的这种杀球都能够拿分啊，但是大波波夫这边连续的突击可能都拿不了分。这段时间的进攻效率啊，其实是由两个人在整个的调动过程当中的出球质量所决定的。的身后打到他的头顶区一侧，这个回球回的是够深的，所以波波夫在向后追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反拍过度直接出现了失误。控网，头顶区这一侧的突击啊，大波波夫也接连出现失误。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这个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在头顶区突击的第二个丢分。这段时间，周天成也把这个比分给拉开了。又是中场加速，再杀。那这段时间整个的进攻效果完全取决于两位选手的出球质量。就是对于周天成来说，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高的进攻的效率啊，就是因为他之前整个的调动啊都已经做到位了，以至于最后他这一板杀球，就是这一拍的进攻压力是比较小的，机会已经完全创造出来了。这个球底线出界，但现在周天成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还是有连续的五个局点。这球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半场。21-15，周天成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

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第二局比赛场地的下方的这一块半场还是有点顺风，好球，但是顺风对于进攻选手来说就是这个杀球会有一定的帮助。周天成现在整个的连接速度确实是要比大波波夫快，这次杀直线球没能过网，波波夫的反击，但是下一拍的这个出球其实对于周天成来说就是有点没太做好在头顶区这一侧接球的准备，这个落点他判断的也比较犹豫，其实接杀接的是不错的，因为换完场地之后大波波夫这一侧是逆风，所以他会更好来控球。半场，

底线出界，这可能就是现在周天成需要适应的，就是换场之后他来到下方这个半场是顺风，所以可能有很多的球他得控制住自己的力量。而反观大波波夫这一边啊，就是他可能有很多球无论是抽过去还是挡过去啊，还是调给周天成，可能这个大概率都会在界内。这球也是打长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分差啊是6分，就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啊，周天成领先大波波夫6分。也推出去了。然后现在在第二局局初阶段啊，是大波波夫领先周天成6分。底线出界，进入到第二局啊，换完场地之后，周天成这边确实抽出去不少，这个失误数明显增加了。这球也没杀准。做得不错，但是下一拍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过渡了，只能是被动先把球抽给对方，这个球也只能看着波波夫在他自己的后场去进攻，这周天成是没有任何办法。发周天成的后场，这个战术还是挺成功的。这个从第二局的局初阶段来看啊，周天成这边的状态确实有一个明显的断电，这个在进攻端啊失误是比较多的。11-3，大波波夫是带着8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球是被波波夫摆脱出来了。

反击。杀一拍。周天成分对角。重杀一拍。两个人中场都在找机会提速。推直线。两个人也是形成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的较量。最终波波夫是把这个球啊推到了周天成的直线空当上。41拍的多拍。反手过渡啊，这个球也没能过网。这个第二局对于周天成来说，整个的状态确实断崖式的跌落，这个和第一局的进攻状态确实是有点判若两人。这个分差也来到了两位数，本场最大的一个分差。这个球在界内。

这球一加力一抽啊，大概率就会出界。周天成这边还在提速，还在抢攻。那现在这个分差啊，确实是被大波波夫完全给拉开了。

这个球周天成选择挑战。

看挑战结果吧，因为这个直线的方向看着应该会比较明显一些。因为这个边线是偏的非常明显。也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挑战的机会再给自己多一些这个缓冲的时间。你毕竟现在面对了这么大的分差。这个挑战机会刚才还是满额啊，就是两次，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一下这个比赛的节奏。连续扎往前，连续再往前的抽压。

0: 这球底线出界了，
1: 算被守吧，
0: 还是被波波夫给摆脱出来了。这一局总体来看啊，这个周天成的状态确实比较差。所以可能这个一边打，这个两个人一边也得开始考虑这个决胜局的事儿了。

就是现在波波夫整个中前场守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面对周天成整个在中场的连续加速，大波波夫首先能够在中场站定，然后连续的能够在中场实现他的这种防守反击。接发大波波夫接的还是非常凶的，20-7，大波波夫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21-7，大波波夫第二局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场男单决赛大比分，两个人战至1-1。这主裁在叫周天成啊，让他快点回到场内。决胜局开局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就现在再次交换场地啊，波波夫又回到了这个下方啊顺风一侧的半场。刚才这个第一分啊，他这个。

球就推出了底线。这个反手的过渡啊，也被周天成抓了。反手这个球啊，完全没有挑起来。又被抢了，就连续两分在中前场，大波波夫这个出球就质量都太低了，而且都是这种半高球。这个决胜局一上来，大波波夫这边是出现了四分的失误。杀一排中路，反手过渡，过对角，周天成这个球啊，还是希望能够把球抽到大波波夫正手底线。你看连续两拍啊，其实都是这条线路，但刚才这一分波波夫控网控的还是比较好的，就这个高度控制的比较好。接下来挡圆网反击，连贯到网前，周天成中场连续提速，再杀直线，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有韧性啊！这个球啊，反手过渡，大波波夫是想快抽，他想打一个节奏的变化，还是在这个头顶区啊，反手过渡斜线上有了一丝想法。你看这个时候，大波波夫想要突然提速。冒着一定的风险。

这个球对于大波库夫来说，其实在这儿拦啊也是有着很大的风险的。这个球也没有拦准。下一拍实现，好球。推后场，连续推后场，刚才这一分大波波夫回球是底线出界，

这球直接被周天成再往前给抓了。这个球大波波夫回球没能过顶。你看这个反手的挑球啊，对于他来说就是挑的有点太随意了。

冲网，头顶去突击，周天成突击。周天成突击完之后，你看他啊来到前场，这一拍还能够继续提速啊，这一拍是节奏的一个变化。反观大波波夫那一分啊，就是他突击完之后倒往前是一个放网，这个节奏又慢下来了，没有给周天成这个连续的压制。现在这个分差啊，对于大波波夫来说也是非常的被动，七分的分差啊，在决胜局当中。好球，这个球再往前处理，大波波夫啊还是很有想法的，快速推了一个对角，因为第一时间周天成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直线上，就是自己的反手位，而在中前场的连续提速，11-4，周天成带着七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大波波夫现在开始了这个中前场的进攻。周天成的进攻啊，这是一拍头顶区的突击啊，反击的这一分没有得手。刚才在发接发这一拍上，大波波夫就连续在这个中前场发动，不断的提速。

这个球节奏还是加的比较快，而且就是在往前的出球线路还是更加靠近大波波夫这个身体一侧，就这个线路打的要更紧凑更追身。这是接发球大波波夫的一个变化，也扰乱了周天成这个前三拍的一个布置，六分的分差。

秋田城的幸运分。带停顿的放网，推直线，再推直线，好球！先控制周天成的两底线啊，然后这个时候再把球弹到网前。就这一次，大波波夫对于周天成的调动还是非常到位的。先调动往前周天成的反手啊，然后再推到他的正手底线，然后再调往前。

这球推出去了。柯天成这边还是连续和大波波夫控网，然后大波波夫想摆脱出来，把这个球推到这个周天成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推长了，分差重回七分。抢搓

这个球大波波夫还是挑的太随意了，就这个错误他今天已经不止一次犯了，而且在这个决胜局啊，这种错误其实挺致命的。把球挑给对方，带停顿的放网，再挑，这个球边线出界，接发球，周天成率先打开了角度。刚才这个球大波波夫发的还是有点冒高了。头顶区的突击啊，那一拍杀球，周天成杀向了大波波夫的追身位，就杀向他的身前，然后杀上网跟进连贯。比赛对于双方都有很大的消耗，但是对于周天成来说，现在在决胜局啊，已经是建立了很明显的优势。大波波夫直接抢了周天成的一个发球，接发球直接推扑出去了。杀得开，好球，还是接发球，就是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两个人都在抢。接发球，周天成是反手位的一个斩搓，抢搓过去之后啊，先让大波波夫被动过程当中把这个球挑起来，然后自己再跳杀。哇，这两个人现在在往前啊，抢的真的是特别凶。11-18，这第一拍能防回来啊，完全是周天成下意识的动作。接不起来了。

这个球发的好，发的一个平射球，发的比较快。20-11，这样周天成也拿到了冠军点。底线出界，发周天成的后场。这个战术还是挺奏效的，因为第一时间这个周天成在自己的冠军点上，他整个人的专注度啊都是扑在了往前。杀上网的连贯，还有反手过对角抢放网，再放、啊、这个球波多夫选择了挑战。先看看挑战结果，周天成这边第一时间都已经在庆祝了。看看挑战结果到底在不在界内。出界了，这样周天成在本场比赛当中2-1战胜了大波波夫，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单冠军。我们也恭喜周天成。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啊，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男子双打的决赛，由金元昊、徐成宰来迎战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我们稍后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智慧。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
2: 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巴拉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好机会。

0: 切打门又进了。
1: 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0: 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1: 哇，穆里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决赛啊，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组合金元昊搭档徐承宰来迎战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两队组合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是三胜两负，保持一个胜场的领先。最近一次交锋啊，就是在今年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男双的决赛，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是21-19、21-17，耗时45分钟啊，战胜了这对韩国组合。This is black. You want the dose. This side.

先来关注一下许承宰。许承宰今年28岁啊，身高1.82米，目前他和金元昊的男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金元昊要比自己的搭档稍微年�轻一点，今年27岁，身高是1.84米。

这对韩国组合整个的晋级情况。在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21-13、21-17战胜了中国组合陈柏阳和刘毅，然后半决赛是21-19、21-13啊战胜了英格兰组合文迪和莱恩。阿尔菲安今年31岁啊，身高1.77米，他和菲克里目前的男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二。菲克里今年26岁，身高1.76米。在半决赛啊，他们是战胜了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是历经了一场苦战。Ready to play.

本次中华区大赛即将开局，请各位观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jar Alfian and Muhammad Sohibul Fikri, Indonesia.
1: 比赛开始。这个先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组合来发球。菲克里来发球，然后金元浩来接发。比赛开始。嗯，上来第一分，这个菲克里是发了一个一号区，然后下一拍这个出球还是找中路。刚才徐生仔的这个推扑直线力量还是大了。边线出界，这个前三分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试探的阶段。嗯，这个节奏被印尼组合给带起来了。
0: 3-1

嗯，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惜了啊。其实刚才这个球发的不错，突然发了一个二号位。底线出界。阿尔菲安杀完之后，这个菲克里没能把球压下来啊。韩国组合这边打了一个攻锋。徐承宰在后场的一个进攻，然后金元昊在往前的封网。印尼组合刚才连续两拍啊，高质量的进攻，而且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第一时间还有一个轮转，就是菲克里去封堵直线。先是阿尔菲安进攻，进攻完之后，你看同伴。

风度直线的同时啊，他已经来到了半场。阿尔菲安的失误。刚才应该是也抽断了这个球线。徐承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七月号在往前封堵的非常及时，你看他先是反拍再往前抢了一拍，然后就盯在往前，连续两拍他都没有着急再往前来拿球。推直线，刚才这一分结合部的方向，韩国组和两个人的球拍啊打到了一起。这球弹网。
1: 7, 6,

这个球，金元浩和徐成才两个人的重心啊压的都非常靠前，而且不断的抽压啊，都能够把这个球给抽下来。印尼组合这边轮转，但轮转完了之后，来到前场的阿尔菲安啊，在这个头顶上方拿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下来，这球对于他来说抽的是非常难受的。中前场的节奏很快，而且谁都不想起球，但就是在这种往前的争夺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韩国组合两个人，你看他能够保持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好球，这个接发球费克里抢得非常好。这球被费克里杀了一个滚网。这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啊，杀了一个滚网。嗯，刚才这个发球过高，就即便刚才这个发球没有违例啊，就是阿尔菲安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冒高了，就是下一拍啊，他们也是被动的。

好球，推直线，杀一台直线，再杀，这两队组合的节奏都很快啊。刚才打向费克里这一边的线路啊，其实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突然打向中间啊，就是偏他正手的追身位，没有压他反手。其实打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啊，现在这个分差还没有被拉开，这毕竟是现在男子双打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的组合，这个实力还是非常接近的。重杀还是挺有效果的，徐成宰在后场的一个跳杀。

行，号学长仔两个人刚才在中前场的进攻，整个的连续性要比对方更好。你看，一人一拍，连续的抽压，最后是金元昊啊，在这个往前连续进攻的第三拍上，把这个球给打死了。发后场，这一分是菲克里啊，在往前连续的封网，连续抢攻。这个抢网是非常积极的啊，你看一直伺机而动。

费格里还在找机会。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这个印尼组合运气确实不错。你看，还是费格里在前场来抢网，最后这个球封了一个滚网。接下来阿尔菲安来发球，金元昊来接发。

0: 这个球没有发进去啊。
1: 嗯，
0: 那看来第一时间丝线没有喊出界，这样的话韩国组合选择了挑战，可能这两个人对于对方发球落点

0: 确实没有发进来，就差的还是挺多的。嗯，这球也推出来了。金元昊再往前，帮助他们摆脱了困境。接杀接得好，然后你看推直线，紧接着守在中间，就准备下一拍的抽压。好球！啊，这一分对于这个在后场防守的徐承宰来说，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正是徐承宰连续两拍啊摆脱出来之后，你看在前场，就他已经给金元昊创造出了连续抽压进攻的机会。挑起来。这个落点一深啊，对于印尼组合后场防守的选手来说，可能在判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因为画面上方这个半场是逆风球场啊，就是这一方向是逆风的。
1: 好的，
2: 好。
0: 四分的分差。又没发进去。那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这印尼组合已经有两次发球直接送分了，相当于两个人一人发丢了一分。足可见现在整个的发接发的争夺是得多激烈啊，才会逼着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必须得发出更高的质量。直接弹到对方后场，但这个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对于阿尔菲安来说，这个正手的抽压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还是发一号区。杀一拍直线，我杀前锋。接杀挡远网，这球被韩国组合摆脱出来了。再挑，下手球把这个球救过来，反击，攻锋。韩国组合打了一个比较精彩的防守反击，先是徐承宰。这一拍进攻，然后金元昊再往前连续两拍高质量的封网，这球徐承宰救得很好，金元昊这个下手救得也好，两个人一人一拍，实现了这个多拍的摆脱，然后由守转攻。20-15，韩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那在局点上这一分啊，发球失误了。

这球压在了边线上，就压到了一个边儿。这样第二局一上来，韩国组合这边就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推直线，分对角，再抢网，收掉，杀掉结合的节奏变化，半场。刚才在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印尼组合就是两个人整个的站位包括轮转有点乱了，看就是这一拍就乱了。然后慌乱过程当中回了一个半场。

0: Service over. 3-1.
1: Hey!

蓝调。再杀，反手过渡。哦，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再往前推直线的那一拍，这个球能够被防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菲克里再往前的封网，这一拍太快了。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可惜啊，接发他们接得非常好，阿尔菲安接发啊，直接推开了大角度的斜线。足可见现在男双比赛啊，整个的攻防的节奏转换到底有多快。

0: 这个点杀还是比较有质量的。往前平手挡，阿尔菲安抢的还是很快的，就是一旦在某一拍上率先能够在往前抢网成功，就是实现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那接下来就得连续下压，就得把这个强度连续给到对方，不能让对方摆脱住抢网，踢掉斜线再杀直线，印尼组合轮转，这一分阿尔菲安在前场的拦吊球没能过网。再杀，后杀前锋，继续封网，还有推直线，啊，这个球被费克里反手给推出去了，他们组合非常精彩的一个防守。
1: No, I just wanted you to take your position and get ready.

0: 6-6。哎，
1: 嗯，
0: 这个球感觉徐承宰拿球拿的有点软，就刚才这一拍他站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哇，还有杀一拍后杀前锋，哇，这一分攻防转换太快了，而且还是韩国组合这边有韧劲儿极高的防守，这一分能防回来，感觉有点让印尼组合没太想到啊！就在那一瞬间，感觉两个人第一时间啊都有点愣神儿。你看，就是没想到对方能把这个球防回来。连续推对角。抓往前，金元昊刚才在往前连续推身，而且把线路都推到对方的对角方向，看连续两拍，然后下一拍再在中间去抢网，啊，提前就把这个拍子举起来。阿尔菲安接发球啊，没接好。发后场，啊，这个球发后场质量很好，因为第一时间金元昊整个的接发他扑得很靠前，就所有的这个发接发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前场。节奏的变化，徐承宰刚才抢网啊，这几拍抢的都非常有质量。11-10，韩国组合是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感觉在技术间歇之前，整个比赛的节奏和第一局啊是比较相似的。第一局比赛也是在技术间歇之前，两队组合这个分差啊也是没有被拉开。所以技术间歇回来之后，这个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能就得打得更仔细、更小心一些了。

0: 11, 10, play.
1: Hey! Hey!
2: 这个在前三拍啊，确实不能有任何的一丝犹豫。挡放网，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继续推直线，这个球推的并不快。这个时候反而降慢一下出手的速度，让这个节奏慢下来，反而是给对方啊产生了一定的迷惑性。这个发接发啊，确实是男双的重中之重。这个球反手抽的还是比较高的，就形成了对于就是印尼组合在往前啊菲克里的一个过顶啊，就是这个高度成功过了对方的头顶。还是发接发，就谁能够在发接发这个前三拍当中占据优势，这接下来啊，对于这一方来说就会打得更顺一些。

0: 江中风机部。
1: 嗨，
2: 这个发球直接被阿尔菲安反手给抢了。

再杀。这一分呢是杀向了这个菲克里的追身位，就是杀向他身体偏前侧的这个落点。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推直线，再分斜线上网。这个上网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你看反手推斜线，推开之后再上网跟进，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印尼组合也把这个球的落点啊分到了斜线的方向，找向了这个随球上网金元昊的反手位。发后场，刚才这一分啊，发后场的效果一般，就是球发的没有那么深。16-16，哎，进入到了关键分的争夺当中。

这一分发一号区被对方给判断出来了。发完球之后，航组的两个人就是一直都在被动起球。

0: 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的脚下有点跟不上，整个的弹速啊，包括这个挥拍的速度都有点跟不上。两分的分差，接发球直接推扑到中间，金元浩一个向前的弓步就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中间位。过去的十分啊，两队组合平分秋色，各拿了五分。现在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
1: 喂，
0: 摆脱出来了，分退脚啊！这个球角度有点太大了。这分对角线是一个很清晰的线路，但这个反手抽的力量太大了。金元浩反手出球的一个失误。

0: 挡网，这个球没有挡过去。
1: 20-17，
0: 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啊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金元昊直接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推扑啊，非常的突然，而且几乎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前啊，就已经想好了要往这个方向来打，所以对方这个球发出去之后啊，那一瞬间，金元昊在往前啊，这个接发就已经启动了。接下来韩国组合得面对印尼组合的两个局点，刚才他们是挽救了一个，再挑给对方，这个挑球挑的是很到位的。徐成宰先把球挑到对方的底线，这个反手挑起来之后啊，下一拍跟进到往前的一个推直线，这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这球有点犹豫了。韩国组合轮转，但在轮转过程当中呢，他们也确认了对方的回球应该是长出了底线，这一分上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看看这一分，

0: 在界内。这样21-19，印尼组合是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也将这个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1: Final game, level.
0: Oh. 决胜局啊，两队组合交换场地。费克里来发球。
1: Seven over. One love.

接杀弹底线。嗯，这个球抽长了，底线出界。

简单相持球的失误。其实到现在韩国组合两个人的这个挑球质量都不错，这球在往前的阿尔菲安啊出现了失误，直接把球抽在网袋上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脚下慢了半步。这球弹网了。

0: three, four.
1: 还是发一号区。这在第三拍的分点出球上，阿尔菲安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前八分这两队组合失误的分数还不少。谭后场。这个球是菲克里跟进来到网前，把球是打向了这个金元昊的站位方向。这个球发得很低平。
0: Seven, four.
2: 喂！
1: 底线出界。印尼组选择挑战。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被印尼组合压下来。这球是界内啊。5-7，两分的分差。
0: 7, 8, 8.

这个球可能是在大范围移动之后啊，菲克里这边就是出手力量上也没有控制好。

0: 挑起来。再挑。这球摆脱出来了。抢网。第一拍没抢上。再推。哎呀，这个球没推起来呀。你看这一拍再往前，这个金元昊抢网抢的都很好，但到正手直线这一侧，就是就这一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挑起来。
1: 7

0: yakin?
1: Mana pak?
0: Ya.
2: 你的节奏很快，英组合抢网，再杀长直线，8-8。连续封网，再杀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英组合太被动了。刚才这一分，徐承宰是连续在往前封网，金元昊到最后也是在中间啊找到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两个人相当于是形成了双上。
0: 等一下
3: ，OK， 这样，
0: 好。

0: 推直线啊，这个球推偏了。然后看到徐承宰刚才也是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线路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在中前场连续被对方压制的这种困境。这一分对于阿尔菲安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的发球要求太高了。这个原本是抢到了一分的领先，失误之后，现在双方比分再一次持平。这球边线出界，印尼组合选择挑战。感觉双方对于刚才这一分的落点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你确实出了。你看刚才菲特里也是向同伴就是大致比划了一下这个球出了多少，所以这一次挑战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意义不大，浪费了一个挑战机会，而且又是技术间歇，也没有起到什么给自己喘口气啊，或者是改变这个场上节奏的目的。技术间歇回来，现在韩国组合是领先一分啊，11-10。反手过渡，反手过渡这个球被抓了，相当于韩国组合连续两拍啊实现进攻之后没有连贯上，一下子被对方啊顶了一个后场。直线的变线。角度还是被印尼组合给摆开了，而且过往这个球又比较的低平。 要抽一个斜线转变一下线路，没能成功。这双方决胜局啊，现在这个比分打的还是比较的焦灼，这无论谁领先，这个分差都没有被拉开过。发后场，在停顿的放网，阿尔菲安刚才在往前，整个的防守啊，这个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机会，再杀，后杀前锋，
1: 攻击步。
0: 杀完之后啊，其实第一时间，徐承宰在往前没有连贯的机会啊，就是没有封网的机会，拍子举起来没打啊，这是很正确的选择。太着急了，这球感觉球有点没太压下来，就想完成变线。前进到往前的抢网，这球抢啊，被菲克里在后场抽了一个直线啊，直接抽穿了韩国组合。这也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菲克里在防守端啊，展现出的很有韧劲儿的一面。两分的分差。这种球啊，真的是有点伤士气，就是发球直接给对方送分。这也会导致对方在下一拍上这个心理压力负担没有那么大。球感觉徐承宰脚下有点没太调整到位，这个直线的跳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至少能够给下一排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条件，没想到这个球直接杀在网带上了。两队组合现在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都有犯错。后场啊，这个三号位还是有这种偷袭的战术，就突然发了一个三号位。

刚才是许承宰在前场快速的抽压，抽压向斜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两分。分对角，杀一拍，抢网没有抢出机会，韩国组合轮转，林一组合连续起球，但这个球都没有过顶啊，就都没有过一点，都没有过对方往前人的头顶。景元浩在前场啊，连续抽压，这个一拍给的压力啊，比一拍大。分差回到了一分。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这个发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而且菲克里接发，这个球回过来啊，球头也是朝下走的，速度也不慢。包括在第四拍上，菲克里再往前的这个抽压，这对于球头的下压就会更加的明显。19-17，还有啊，这个球

再往前，感觉出球出的有点犹豫啊，第一时间没太想好，这个球到底是干脆就挑给对方，还是控网？第一拍放网放的不错，第二拍这个球想要推到直线方向，感觉这个球啊没推起来。你看第一拍放网，这个挡放网质量是不错的，但第二拍啊质量完全不够。这球有点弹网，这个中后场的跳杀啊，对于菲克里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球，但是他没把握住啊。这一分真是太关键了，对于韩国组合来说也算是逃出升天的一分。19-19。发完球之后，韩国组合第三拍没连接上，就感觉第一时间再往前，金元昊没拦这一拍啊，有点影响到了身后的徐成仔。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20-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啊拿到了赛点。阿尔菲安来发球，徐成仔来接发。哇，同样是快节奏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抢攻，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就成功兑现了2-1的比分，这对印尼组合是战胜了金元昊和徐成仔，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他们。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羽毛球赛事再见。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成就伟大梦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塞拜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3: 拉塔罗马尼内射门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内斯封装，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

0: 公开水域游泳与泳池中游泳有很大区别，在这里你的划水动作要更适应水流，换气时要观察波浪，因为没有泳道线，你还要学会看远处目标，保持直线前进。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选手们不仅要拼速度，更要拼头脑，紧跟变速，选择路线，多变的战术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的比拼。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武汉，而我们所在的位置呀，就是风光旖旎的汉江江畔。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共同探秘的这项运动就是公开水域游泳。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相信很多会游泳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项运动啊不陌生，大家会觉得啊，我在游泳池里游的就挺好的，那我直接来到公开水域是不是就能上手了呢？
2: 其实公开水域的要求的泳姿跟室内竞技游泳的泳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公开水域主要还是选择以自由泳为主，第一讲究身体的姿态需要高平直放松，公开水域最忌讳身体沉腿脱水，身体起伏大，风浪环境下一旦身体下沉，阻力会成倍增加，我们的体力会被无效消耗。高体位低阻力稳重心，这是公开水域所有的技术根基。自由泳的划手跟室内的游泳也有不一样的区别，它需要小幅度高频率稳入水，公开水域不适合像游泳池一样的大幅划水，全程需要保持短滑平快衔接少停顿。第三个是打腿的姿势，它需要轻打稳打不抬水花，公开水域的打腿核心作用不是提速，是身体稳身体保平衡抗浪防下沉。在公开水域长距离的比赛中，前期打腿太狠，后期容易抽筋掉速体力崩盘。
1: 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家要埋头游泳，可怎么又能很好的掌握住控制好这个方向呢？
2: 其实在公开水域的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运动员使用的一种叫定位的技巧，俗称是鳄鱼眼。即使你在每一次呼吸中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来，当你的脸转向一侧准备吸气时，将眼睛微微露出水面，快速扫视前方，定位方向频繁且迅速。这种技巧可以让你在没有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仍能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不打乱游进节奏。抬头时要迅速看清漂浮或赛道线，沿着标记走，千万不要绕路。
1: 刚刚老师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喻，说是我们要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水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您想强调的就是不要把整个头整个身子都探出来，这样是不是会额外的消耗一些没有必要的体力？
2: 对，因为你看测前方路径的时候只需要你的眼睛露出水面，看清前方的标志物，然后迅速侧头吸气，就是不影响你的游进节奏。
1: 这个时候探出来这一点点就可以看清吗？
2: 专业的运动员他在长期的这种训练下肯定是能够，就是在这项技术他的使用是非常成熟的，他的抬眼的时间非常短暂，然后看得特别清楚。
1: 对于在水面上游的人而言，前方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标志会特别明显啊。
2: 公开水游泳的竞赛的运动员主要抬头观察的一个是水面的标志物，就是你游进的方向，它或者有箭头或者有固定的漂浮，然后再一个就是观察你的对手的方位。
1: 这么长的路，这么多人，互相会不会不小心碰到对方啊？就是我们打引号的打架的这个概念啊，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呢？
2: 在我们群游过程当中，首先要保证安全距离，确保自己不被蹬不被踢到，其次

0: 字占据有利位置，外侧游更顺畅，内侧少绕路，尽量不要被夹到中间，不要突然变道横切，避开人浪的一侧，保证自己换气顺畅，按自己赛前定制的战术节奏，不被他人扰乱自己的节奏。
1: 嗯，我觉得公开水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浪，您刚刚说要避开人浪的这一侧，有的时候你的选手离你很近，他击打出来的这个浪如果足够高，或者水花的这个强度足够大，我们在水中是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的，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所以您说怎么样才能很好地避开他们的浪花呢？
0: 出发的时候就不要挤在人群中间，尽量地避开一般外侧人可能相对来说较少，然后吸气的时候就是朝外侧吸气，不要朝内侧，里面人多的时候它的浪会造成你的呛水，或者是影响你的游速。
1: 老师，那对于个体的运动员，他们在公开水域游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战术拆解呢？
0: 公开水域游泳首先跟室内的比赛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出发的时候是所有运动员站在岸边或者是浮台上一起出发，然后跟室内的我们平时看到的，它是有每人一条泳道，它是在出发台上出发。所以在公开水域的战术上，运动员首先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在出发台上的站位，一般会选择离你自己设定好的游进航线最近的距离，选择好你的站位以后，就是最好是避开人群，走向两侧，不要脚在中间一起出发，这个时候比较混乱。
1: 然后我们找好位置了，接下来就该入水了，对不对？
0: 公开水域运动员的战术一般在入水的前15秒是属于你的黄金突围期，这个时候大家全部一起下水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所以需要你有短而有力的滑手，然后极快的打腿的频率，需要你迅速的突出重围，尽量的游到外侧，不靠近人群的那一端。
1: 那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是也有一些黄金时期，或者有一些节奏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及时的去卡位啊？
0: 对，如果说你离开人群以后，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需要马上改变你的游进节奏，不能以你出去的时候爆冲的那种形式，你需要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滑频跟稳定的打腿来控制你的节奏，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很长距离的游进，如果说你一直以前面冲刺的那种速度进行的话，后面可能会体力不支，体力崩盘。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开水域的游进过程当中，你已经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谨防其他的运动员进行你的贴身跟游，你可以适当的打开你的身浮，卡住比较合理的位置，把跟游的队员拉开一定的距离，就是你的滑手的移臂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加宽你的游进的，就是你往前游动的幅度。如果说别人跟着你很近的话，他如果挂在你的肩上，这个位置是对对手特别有利的位置。所以说你打开你的滑幅的话，就是能够让他避免借助你的水流跟在你的身后，节省了他的体能。
1: 我不知道在游泳的时候，您个人是喜欢做领跑的那个人先超越的那个人，还是说在后面紧紧咬住的那个人？
0: 其实在公开游泳比赛里面也是，像自行车它是不允许有破风的，不允许跟车嘛，对吗？但是在游泳里面没有这个规则，所以如果说我的前面能有一个比较快的选手的话，我是更愿意跟在他的身后，就是他会帮你阻挡掉一定的浪，然后他的那个浪可以带着你往前，就是相当于节省了你的体力。
1: 哎，那问题来了，老师既然是第二个愿意紧跟的，但是第一个人会用您刚刚提到的战术啊，横向摆臂，那您怎么办啊？
0: 就是最好的选择是跟在他的脚踝的后方大概0.5米或者是1米的距离，就让他那个浪能够带住你，就是不要挂到肩部的位置。
1: 明白了，也不能跟得太紧，主要一切都是在最巧妙的战术安排之下。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本期的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呀，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16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我们奥秘无穷，下期再与您相见啦，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吗？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这样吧。
10: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的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这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步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是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
2: 虎步难不难跳？
3: 难，
2: 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它就是那个卖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中间几多少几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

0: 钟声是我编进去的，嗯，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嗯，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1: 对，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编导当中。
0: 对对对，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1: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嗯，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
0: 下了一番苦功夫，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嗯，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嗯，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一两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嗯，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有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你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一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它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你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它跟它那个音乐的情绪呢，它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呢，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2: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2: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1: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2: 西式的
1: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2: 儿，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1: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但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的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投进，投进，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梅里奥夫打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3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再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1: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0: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1: 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0: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铁尔和巴埃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埃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罗德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罗德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乌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 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

0: 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直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尔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二过二。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有阻挡的嫌疑啊。
2: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得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亚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2: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2: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丹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2: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底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2: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库雷利亚，巴亚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亚纳。
2: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2: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

0: 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嗯，
0: 库库雷利亚头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默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默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嗯，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利斯特。
1: 这个球啊，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十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

0: 有些犹豫，库库雷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1: 嗯，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0: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
1: 嗯，
0: 哎，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
1: 嗯，
0: 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1: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0: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那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你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
1: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0: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1: 嗯，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利桑德罗啊，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比安·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勒里，
0: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一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啊，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1: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0: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肋部来到底线。
1: 嗯，
0: 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1: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0: 对，就是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1: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0: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1: 库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0: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1: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0: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0: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1: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好。
0: 是，
1: 但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0: 而说

0: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人一个眼神，哎，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1: 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啊，在吃了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0: 这是打到第八场了，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
1: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啊，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0: 没有支援，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1: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0: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1: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0: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1: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0: 对，
1: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0: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0: 是，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随时都会进行。
1: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 奥塔门迪啊，
2: 正要说到他呢。
1: 哎，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哎，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0: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1: 西班牙队断球，巴耶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0: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耶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嗯。
1: 巴耶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0: 没错，
1: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0: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嗯，哎，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0: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1: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哎，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0: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哎，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1: 是
0: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嗯，但是这个阵型呢，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1: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0: 是
1: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0: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嗯，
1: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0: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1: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1: 啊，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0: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嗯，
1: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
3: 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

0: 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嗯，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
1: 了。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雷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奥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哈里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吉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嗯，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安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

0: 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指导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嗯，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0: 那这样的话，弗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1: 是就中场突前一点。
0: 因为现在德拉芬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嗯，
1: 波罗、奥尔莫。
0: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1: 嗯，
0: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1: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顺便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2: 是
1: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队向前吗？我就没吹停，
0: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这个球还是在射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1: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0: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1: 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巴亚纳在他的外线，巴亚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0: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1: 嗯，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0: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1: 是
0: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1: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0: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1: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0: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1: 嗯，
0: 又有球员受伤了。
1: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 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

0: 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两个中后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1: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0: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
1: 是啊，
0: 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1: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六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默，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耶纳。
0: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1: 梅里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0: 是，
1: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0: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1: 啊，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0: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1: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0: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个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1: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0: 对，
1: 这个防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克威廉斯角球。
0: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1: 这是中后卫瓜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0: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啊，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1: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1: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0: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1: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

0: 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呢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1: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0: 还没完成，
1: 对，
0: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1: 哎，拖拉脖扣带。
2: 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啊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0: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1: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0: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1: 对，
0: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2: 你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吃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0: 嗯，
2: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0: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1: 很了解，
0: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1: 对，
2: 这个说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0: 文吉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2: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0: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

0: 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摩尼横传，
1: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
2: 那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0: 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得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哎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2: 恩佐，第二张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2: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0: 刚才呢，
2: 再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2: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2: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2: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2: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2: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000000的精力，
2: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民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
2: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2: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2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2: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1: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2: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1: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2: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1: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2: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1: 完全扔出去的，
2: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7场比赛小组赛3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的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现在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2: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1: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2: 蹭了一下，
1: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2: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哎
2: 呦，球进了，
1: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呢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 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2: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1: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2: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1: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利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2号塞内西上场。
2: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1: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4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2: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4后卫变成了5后卫的体系，
1: 变成5-3-1啊，
2: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1: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2: 梅里诺呀，
1: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2: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个，我看这个球啊，我们再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1: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2: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苏维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1: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 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啊，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2: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1: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2: 现在古雷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2: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1: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2: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1: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2: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1: 那么坚决，
2: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1: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2: 球进了。
1: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2: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1: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了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2: 是
1: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2: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1: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2: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1: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2: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1: 他把球牢牢的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2: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1: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 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菲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但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
2: 制住。现在无论是苏维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那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1: 这个球呢是越位。
2: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1: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2: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助理裁判举旗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2: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1: 先把球打进再说。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流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2: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1: 是，
2: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1: 一个肩膀越位。
2: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1: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
2: 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1: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1: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2: 是，
1: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2: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1: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这球打高了，
2: 打高了，
1: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2: 小西蒙尼嘛，
1: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
2: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1: 是，上点补时已经补了2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2: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1: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 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内角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2: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
1: 嗯，
2: 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1: 很大的危险，
2: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1: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的表情也比较严肃。
2: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1: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2: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1: 尼克威廉斯上天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1, 2。
1: 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

0: 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2, 3.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凯曼没能拧上。
1: 5-0.

0: 5, 6.
1: 张本敏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正手张本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0: He's play。7-8。

哇，这个防守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凯曼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局点上，凯曼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凯曼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正手的进攻。

这一番还是凯曼连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four.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江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7-5.

0: 这球还是让战门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1: 8-8。

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踢场踢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马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2-5。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0: 2-5。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被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上本美和也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Bet for ten.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错。
1: 包括中间，这球凯曼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
2: 来，
1: 发球擦网。
2: Three, four.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啊，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six four.

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班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为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追到了7-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卡曼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个台内的挑打进攻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本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么美国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接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斌。比赛是5局3胜制。
2: Driver She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斌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One, two.

0: 3-2。
1: 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宇彬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卡梅一上来发动得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对拉都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0: 5, 6。
1: 像是对抗当中呢，卡尔曼其实有意识的想要去加一些速度力量。

0: 6-6。
1: 这边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一上来不和申玉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6-9
1: 6-9顺便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你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中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袁顺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海南先胜第一局。

0: 现在发到申运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10-8。

1-0. 1-1.

0: 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
1: 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Time
2: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款慢要更加的上风。
1: 漂亮，6-3。我觉得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吧，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
2: 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5-6。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边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这球摆下来了。
0: 7-7。
1: 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芭比吧。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0。

10-10。

0: 舍宁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 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 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弹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上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

0: 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兰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再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1: Koš ovdje,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a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hand off ovdje, nalazi. Vama, ajde! To je najbolji, Srbija!
0: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

啥都没有种。假头真传，在中线中圈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得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隔扣啊，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侧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三加一，乌基奇，
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球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啊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

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啊！一个后射滚身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清开一侧的一打一，啊，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啊，上线没有做策应，啊，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在反掩护、啊，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美国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

追到差五分，库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

球队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这个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这球确实是走不了，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

漂亮，这真就是靠歌，没有任何能说的。多特利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但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

0: 别不容易。弱侧再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3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 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但是直接攻球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球，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延迟小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打开，上去的话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了。

咱们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就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的。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杜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0: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啊，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啊，布姆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库兹穆查。
1: Thank you.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嚯，这球能扣进。苏丽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在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2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6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嘉旭，孙嘉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嘉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嘉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

0: 您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
1: Great form throughout that entire full double full full. Check out the landing.
0: 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a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Yeah.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丹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些。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2001年出生。第一周战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
1: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2: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欣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欣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欣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

0: 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 119.91。 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辛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超越了王辛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教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double four，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可能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我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比较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four four from
1: Switzerland's own Noe Roth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noise for Yadli?
0: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璞、王新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2: 他
0: 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2: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1: he's always gonna come.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今天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孙佳旭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于您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佳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但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nella prim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吉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Doubl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Resett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一跳他的压力。

0: 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绝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一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刘易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6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8，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2个720，一周720，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
1: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0: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6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哦，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后一个转体过后，距离地面有点远。
1: Completely focused on getting that double fold, that double rotation in that last flip, and then spot the landing.
0: 这跳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第一跳的分数。落地呢有身体的重拍，硬性拍击。
2: 5.0 per questo double full, full double full. Quindi siamo a 5 twist in 3 flip eseguiti in maniera perfetta. Peccato che anche per lui
0: 稍微差了一点点，在时机方面呢，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一跳呢，也能够让王新迪在决赛第二轮的制胜一跳当中积累一些感觉和信心。
2: Con la schiena, ma una grande performance di Wang Xindi.
1: We are wait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It's coming in.
0: 101.50分，没有超越第一跳。这样的话，王新迪暂时排在第四位。
1: Both of which, let me double check this, but both of which are already qualified for finals.
0: 徐广璞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0: 漂亮！哇，徐广博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1: Un'esecuzione perfetta,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0: 稳定就是徐广博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徐广博带来的经验。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1: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incredibile.
0: 跟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差一点点。119.91 分，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1: P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1: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in questo oggi a 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k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0: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irmin Werner.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于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格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票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 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地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齐广博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
2: because it is all about the hardware, all about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And check out any
1: 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佳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佳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辛迪。王辛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辛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辛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辛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辛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old triple 4-4

0: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 5.2 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心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徐广博也是拼尽了全力了。徐广博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徐广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
1: 哇，失败了！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但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的。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

前，目前王心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心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心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心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便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心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挑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就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心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瓦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心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大分。

0: finale altissima, una finale leggendaria che rimarrà nella storia degli Aerials.
1: 王心迪赢了，王心迪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王心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心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心迪是自韩晓鹏、吉广蒲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心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

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真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新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新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林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0: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
1: 15-14，
0: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
1: 13-14。

0: 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500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哇，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

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瓦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瓦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胡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

这一拍球呢，莫霍瓦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0: 了。
1: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个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4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3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

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4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4强。哇、今天的第7记 ace。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6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记 ace。

好球，漂亮啊！还是朱厚娃揭发了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瓦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哦，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

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啊，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好，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

0: 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线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哇，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究。
1: 莫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努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

邢俊坚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摁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2015.

哇、哦，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

0: 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
1: Let's visit。
0: 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嗯，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500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13.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

0: 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开始。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2: 够了。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角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嚯，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

0: 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
1: Let's first up.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or serve。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莫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莫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莫霍娃。

啊，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局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得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儿。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

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球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啊，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线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卢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奥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步领着步进入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都是四组的配置。PST

半括弧，一半抹破，两段外勾。编排韵律接续步。

0: 我们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接对角线接球部或者是中线接球部，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5个步伐。
0: 嗯，
1: 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2个步伐，他可以得到1级的顶级。3个步伐，他可以得到2级。4个步伐可以得到3级，那5个全部完成，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4级。
0: 嗯，
1: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2圈。如果他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1圈，第二圈可能倒齿或者是转3，这样的话他最高不可以超过2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接球步或者对角线接球步，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它 PST 呢，它只有4个步伐，2个步伐分为男孩，2个步伐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一个定级条件。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冰舞有很多运动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同步碾转步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0: 嗯，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1: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0: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韵律舞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2位。库涅伯德里和西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中线接球处，调个塔，内勾，远转，往后，外勾。南半大一字进入，无限托举，五个拿进菜，南半保持大一字，难度滑出，四个配置，编排运力接球步。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都在一起。然后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他的同步点转步让我印象深刻，
0: 确实也是非常的惊艳啊。
1: 对对，他这个进入确实有点意想不到，我还这嘴还跟着打架呢，我就想这是意想不到的进入，我只是顺嘴搓出来这个难度进入，其实他是个非常巧妙的意想不到进入，然后进入到这个碾转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队，第二部分的 A 组成队，它只说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的进入成队，这样的话它已经是四级的配置。
0: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还是

户简政部他们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的，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说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保持一致性。这比武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房和单人房这种在跳跃或者过头的托举或者扭转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非常的高，非常的细吧。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

0: 达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会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要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对他加三加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舞得分，上到了81分。我们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2: Hey, that's my whole career.
3: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lia Simpson.
1: 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贝尔比夫德沃的两首歌曲《毒药》和《你眼中的某种东西》。

中线接续部抹霍克外钩碾转乔克塔内钩同步碾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自己的配置

PST。女伴内勾。男伴抹货。女伴外勾。男伴括弧。完成。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举办难度姿态，难办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继续步。

0: 完成。
1: 维古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2: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
2: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力，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是的，
2: 我觉得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花样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

0: 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啊。
1: 嗯，没错。
0: 哎，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1: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0: 嗯。
1: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合的设计，
0: 而且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
1: 对，
0: 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
1: 没错。
0: 两个人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整齐。
1: 是的，
0: 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1: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
0: 嗯、
1: 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裁判组就会给你记相应的扣分。
0: 嗯，
1: 扣分条件。看在女伴在旋转的过程脱底过程当中还是依然保持笑容。
0: 嗯，是的。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但却是傅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2: Thank you.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4和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舞音乐超级名模

同步碾转步 AB 组条件，中间不落脚 C 组条件，第二部分的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P 举办破壶。南半某霍克举办外钩，南半内钩完成。

中欠街区部括弧外勾内勾左转调个塔

0: 编排韵律接戏部。完成。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个难度姿态。南半学者刘圈自己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0: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方式，
0: 特别舒适，而且感觉特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的满，所有的节目从始至终，从头到尾，它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它连它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感觉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
1: 赏心悦目，
0: 就是舒服。对，
1: 那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默契的培养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一样，
1: 浑然一体，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好看。
1: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韵律舞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中线军需部交个大外沟内沟

从不捻这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HST。括弧外钩完成，编排韵律接续步。

0: 难度介入旋转托举，五段难度姿态，五段变换姿态，男伴旋转五圈，四级的配置。
1: 英国选手利拉菲尔和吉普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就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啊。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了一个两肉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韵律接续部时候，两个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是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很难的，
1: 是经过了多年打磨出来的这种默契度。那这对搭档呢，也是首对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啊，是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3-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啊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0: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

0: 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
1: 是
0: 现在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会看到，经常会利用到板墙这个。这个环节
1: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0: 是的，
1: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今天最后一队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四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0: 从目点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中线接续步，乔克塔，Mohawk。

外勾，内勾。原地托举，南半难度姿态，女半难度姿态，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PST。你的外钩。南半某霍克。你半括弧。南半内钩。完成。

0: 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朱尼伯德里和西泽龙，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利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可以期待一下他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

0: 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3项赛季的最佳得分。
1: 啊，继续啊。

0: 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代表法国参赛的，都是对方的第二任搭档。搭档之后的首个赛季也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10，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之间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7个赛季。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5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博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法国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富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四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两个青年大奖赛的第四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三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石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十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七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两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今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只有一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韵律舞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节目内容的印象，所以呢他们也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韵律舞得分83.07分，帮助他们排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分啊，这个成绩呢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人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5名，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啊，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前呢，两个人也是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本届世锦赛，他们目前已经是刷新了职业生涯的最佳预录成绩。

0: Let's go, please.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Representative Belgium.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莉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这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所以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

所以这个赛季的韵律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斐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并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个赛季他们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嗯，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24和25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拿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然而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克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0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位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斯是考虑过退役，因为她在2022-23赛季被诊断出患有卵巢肿瘤啊，所以在2023年的5月份是接受了手术，切掉了左侧的卵巢，而且作为预防呢，还切掉了阑尾。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四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片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牌。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组转体接续部女选手是3级，男选手是2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4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部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4+5的程度啊。125.07的自由舞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

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0: 天的自由舞展示啊，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自由移都是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瓦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富尼耶伯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025-26赛季是富尼耶伯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这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是创造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这样的话相当于两位选手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三项两个人携手之后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我们恭喜来自法国的名将富尼耶伯德里和西泽龙，两个人携手是拿到了携手之后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是 14号维森科夫，

维登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两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零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好球！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两分。12号德文霍尔。来看一看手递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步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步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了，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

克洛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 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的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刚才，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里基娜上？ 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里基娜，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在众议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就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啊，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 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帕洛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两犯了，布尼耶准备上，布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 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我们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 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 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半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 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2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样子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

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贝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贝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文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得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人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曾经在马刺。

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四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五十号邦奇科尔森，1米98，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米05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米98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比0，他们开场还打过10比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尼耶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尼耶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会非常强调，

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十八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耶，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费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啊，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他得到了9分，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

看一看杰基科维修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的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对面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96米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休斯顿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2分分差，5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的比较凶狠，杰基科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

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个基奇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过去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调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步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博奇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波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博奇，92号博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

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奥森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克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泰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这种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基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

漂亮，比贝罗维奇，巴托卡斯教练，巴托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格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投，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平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给到了鬼边旗，但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四秒，这球滚开了，就维登高克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非常大，四十九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

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福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福尼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好，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福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福尼三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尔发挥的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

夫、泰勒沃德、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对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弗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但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第四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这里发现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

杨图宁。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西克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可能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克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奇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风险，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耶

古兰请求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呢，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最后两分钟，阿里克·彼得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两分。应该是三分记两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罗蒂诺夫在费内巴

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克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德里戈的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点超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2: 你能相信吗？
1: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越南队3-0领先。
0: 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连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扯进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的女子超级大回转。现在正在滑行的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马洛利布朗。马洛利布朗呢，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项目当中呢，是拿到过第19名的成绩。这场比赛他也是第一个出场。那么在本届的冬奥会当中呢，瑞士队在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当中，哇，我刚才这一下在腾跃的过程当中单脚落地，所以说这样损失了一些时间，但是还好并没有滑出赛道，并没有呢违规，没有从旗门当中穿过，他得以继续滑行，但是从时间上肯定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瑞士队到目前为止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已经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但是都是来自于男子项目，包括男子的滑降、男子的团体全能以及男子的超级大回转。而且3枚金牌的得主呢，都是24岁的冯阿尔门，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第一个金牌的帽子戏法选手。布朗1分24秒65。这个成绩也许会受到之前他的那次重心不稳的影响，不会排名非常高，但是呢，这也恰恰说明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呢，主要在2个场地进行，一个是斯泰尔维奥高山滑雪中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斯泰尔维奥呢，其实都是男子选手的比赛，而女子选手的比赛呢都在托法内。那托法内呢，它的垂直落差和赛道的长度是不及斯泰尔维奥中心的，但是在从难度上，包括最陡坡度的这个陡峭程度上来看，托法内的高山滑雪中心呢似乎要更胜一筹。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皮罗瓦诺滑降是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在女子团体全能当中呢，其实她的滑降成绩是可以排在第3的，但是由于回转的队友呢未能完成比赛，所以没有取得女子团体全能的成绩。

它的出场在第一个计时点呢是要稍稍的慢了0.3秒。从今天的天气情况上来看呢，在比赛的同时还在降雪，那其实呢降雪对于选手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的高山滑雪比赛采用的呢都是冰状雪的赛道，如果说下雪比较的多，在赛道上的积雪比较厚的话呢，尤其是新雪它比较的松软，不太有利于选手们呢去压弯，在做这种极限的挤压的时候，很有可能呢滑板在利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刻入雪道当中，所以说会给选手们去增加一些难度。迪罗瓦诺在第三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一个最好成绩，当然呢他身前只有一名选手出战，所以说追回来了一些时间。1分24秒17，超越了第一个出场的布朗。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到，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选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呢，它的弯道和跳点呢是紧邻的，所以说这就考验选手们他们整体的一个作战的计划的制定，就是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陡坡加跳点加弯道的组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团体全能的亚军，这是来自于德国的魏德勒·文克尔曼。受到大雪的影响，选手们的能见度其实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很多的选手不会采取一开始就全力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是先以滑板比赛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健的战术来面对这场比赛。刚才在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又是走了一个大弯，在外脚的施压上确实应该还会受到一些影响，依旧是在这个跳点出现单脚落地施压力不足的情况啊，这一下没有能够成功的穿过旗门，所以说没有能够完成比赛。超级大回转项目呢和滑降项目一样，都是考验速度类的项目，这是在高山滑雪的四个分类当中更加偏重于速度的，但在速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大回转的转弯技巧，所以说超级大回转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超级两个字，它是把速度和技术的一个极致的结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托法内的这个陡坡当中，一旦出现了在滑动过程当中一些细小的失误，当然这个细小的失误呢并不一定是运动员他们主观的技术层面的失误，也有可能呢是受到雪包的影响出现这样的重心不稳，一旦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伯内尔。伯内尔呢在女子滑降当中拿到第11，在团体全能呢是拿到了第14，他其实呢是北京冬奥会超级大回转的亚军得主，看看这一次在他的第二届冬奥会之旅当中，在超级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当中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伯克内尔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当中超级大回转上是排在第19的位置，这个赛道啊刚一下来就是一个大陡坡，大陡坡之后就要面对连续的转弯，特别是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大弯道，大弯道之后接靴子弯之后呢紧接着一个大跳点，而这个大跳点其实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挑战，因为在大跳点之后依然要面对着弯道。来，这就是这个从大转弯到靴子弯之间的这个过渡，又是在这个区域出现了没有能够成功穿越奇门的情况，所以说啊，这个大弯道到靴子弯之间的这个衔接点呢，确实是对很多的选手造成了困扰啊。也难怪，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多次的介绍过，这个托法纳高山滑雪中心它的陡峭程度，再加上呢它的陡峭与弯道的结合，其实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高山滑雪项目的赛道，它的最大的坡度其实呢是可以达到64%，也就是

换算成这个角度的话是33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已经是超过了我们平常休闲滑雪坡度的2倍。同时呢，再有这种连续的大弯衔接，在滑降项目当中就能够看到呢，很多的选手受到了这个拐点的困扰。另外在超级大回转当中啊，这是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这一看头盔就知道，都不用看号码。这布里尼奥内呢，他的特色就是在自己的头盔上印上一只老虎的头像。那么在这个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其实在前一天进行的男子超级大回转啊，就有5名选手呢没有能够完赛。而在女子团体全能当中，在回转项目当中呢，更是有7名选手没有能够在回转项目当中完赛。所以说这项比赛它本身比赛的难度叠加赛道的难度，应该说呢是在个人项目当中算是最难的一个。瑞士的选手克林祖特尔滑降拿到第14，团体全能拿到第9，但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他是拿到了滑降冠军的。超级大回转呢，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第13的位置。克林祖特尔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计时点前的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整体的滑行比较的顺畅，创造了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最好成绩。但是在刚才过大弯的时候看到已经明显的滑出了赛道，接下来马上就要到这个大转弯和靴子弯之间的衔接跳点了，来看一下他的处理怎么样。这一段选择了主动的降速，所以说在这个跳点过来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腾跃距离压得还是比较低的，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偏离自己的滑行路线，以牺牲速度求得稳妥。这是祖特尔在这个赛段的难点，这个赛道的难点上选择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当然呢牺牲掉了一些时间。来到最后的冲刺段，1分24秒80，稳稳的滑完了全程。但是呢，从他的整体成绩上来看，在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在已经完赛的3名选手当中呢，有2名是来自于瑞士队，有1名呢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意大利的老将费德里卡·布里尼奥内。布里尼奥内呢是第5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回转的亚军。他也曾经在24到25赛季拿到世界杯排名第1，获得了水晶球奖。本届冬奥会呢是滑降的第10名。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布里尼奥内拿到过亚军，拿到过季军，还差1枚奥运会的金牌，看看他是否能够在这届比赛当中实现。而这届冬奥会很可能会成为布里尼奥内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布里尼奥内呢也是拿到了回转项目的冠军和超级大回转的亚军。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最难点，刚才稍稍的有一点不稳，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对于高山滑雪的选手当来说呢，他们必须要在快速的滑行过程当中施展技术的同时，还要有着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而这种调整要依托于他的技术，依托于他自己的强大的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在这一个段落呢，也是选择了以稳妥为主，但是总体来看，他的滑行时间是要占一些优势的。布里尼奥内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控制能力，在滑行路线的选择上非常的稳妥，1分23秒41，这是一个可以暂时排在第1的成绩。布里尼奥内的支持者也纷纷的穿上了印有他头盔相同图案的老虎图样的衣服。确实布里尼奥内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就像是下山猛虎一样，展现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他超越了现在暂时排名第2的皮罗瓦诺0.76秒。

出场的选手是奥地利的选手许特尔。许特尔本届冬奥会呢，滑降是并列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而团体全能呢是排在第五。团体全能当中的滑降也是排在第五。第一个计时点比布里尼奥内慢了0.14秒。进入大弯道的时候，虽然说成绩有所追回来了一些，但是现在出现了明显的在落地的时候的重心不稳。选择降速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性。虽然说在过大弯道到靴子弯的这一段不错，但是接下来呢，他在跟自己的身体平衡做着极限的抗争，所以损失了一些时间。1分23秒93，1分23秒93应该可以升到第二的位置上了，并没有超越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所以由此看来呢，在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就是大转弯加靴子弯加跳点的这个组合之外，考验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技术和身体控制能力之外，另外就是当你极限通过了这个最难的区域之后，你是否能够很好的完成接下来，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赛段当中，让自己的节奏调整到最佳。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莱德勒。莱德勒呢，在冬奥会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本届冬奥会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冠军。他在滑降比赛当中，当时是拿到了第二，仅次于美国选手布里奇·约翰逊。而在回转项目当中呢，由于约翰逊的搭档西普林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所以莱德勒呢和他的组合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而在滑降的个人赛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现在大弯道衔接靴子弯的这个急弯，同时呢，这一段的坡度也是相当的陡的，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个跳点当中。这个跳点是考验所有选手的，他把自己同一距离也是会压得非常的低。哎呦，在这一下还是出现了身体向右侧的偏移，但是很快调整回来，把自己的重心抬高之后呢，通过减速重新控制回正常的轨道，牺牲掉了一些时间，但是还在自己的常规滑行线路之上。这一个赛段呢，损失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了。1分23秒94，这样的话莱德勒呢也是滑到了1分24秒以内，他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目前排在第二，第三的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第二呢是许特尔，第三是莱德勒，意大利老将布里尼奥内依旧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个跳点之后右脚单脚着地，要注意看呢，他的单脚着地之后右脚的控制能力，再加上自己身体的迅速倾斜，再加上外脚落地之后的配合，让自己很好的能够控制住，而这个时候他的核心力量就像是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三个出场的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凯撒维克夫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女子滑降拿到第7，在团体全能拿到第11，而在团体全能的滑降项目当中呢，其实他也是拿到了第7，所以成绩相对还是稳定。第一个计时点前整体的线路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滑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比布里尼奥内的第一个计时点还要快。接下来考验他的大弯道

第一个大弯道的弯就走了一个大弯，但是调整回来进入到陡坡当中进靴子弯。适当的降速损失了一些时间，

0: 最后的这一段呢，应该还有一个小跳点。这两个跳点他压的都不错。刚才这一下滑出赛道，但是呢，还是能够迅速的调整回来，穿过了下一个旗门。1:24.17。这个成绩呢是可以排在第四的位置上。
1: On the replay of Vickoff Lee, you can see her just looking for speed.
0: 现在出场的是15号选手罗马内米拉多利，来自于法国，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的超级大回转当中拿到了第11名。本届冬奥会呢，它是滑降的第16，女子团体全能呢，其实在滑降项目当中它是拿到第8的，但是队友拉莫尔呢回转项目没有完赛，所以说在团体全能当中呢是没有成绩。作为这个团体全能项目啊，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确实非常考验两名选手的实力平均，而且呢，两个选手之间的时间是需要相互帮衬的。其实，在男子和女子都算上，当时在滑降拿到第一的选手呢，在最终都没有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甚至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这几个弯当中呢，有明显的偏出赛道的情况，还在做着努力的调整。米拉多利，出赛道之后再次的转回来，也是利用自己强大的核心扭转，重新从旗门当中完成了穿越。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线阶段，看看米拉多利，1:23.82，滑进了1:24。这是一个前三名的成绩，应该是能够上升到第2位的。现在米拉多利呢是上升到了第2位，他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尼奥内呢是多用了0.41秒。第16位出场的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塞鲁蒂呢，在本届冬奥会是拿到了滑降的第23，在团体全能拿到第12的成绩，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第55，而超级大回转其实是他的个人的几项当中排名最高的，仅看超级大回转的话，他能够排在第16的位置上。第一个计时点呢就慢了0.18秒。其实在他开始滑行之前呢，教练也是提醒他要注意在进入到最难点之前自己的这个右脚。刚才连续的几次因为有雪包情况的出现了外脚的离地情况，在转弯过程当中外脚离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转弯的时候主要就是靠外脚的发力来抵消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如果说外脚因为雪包离地的话，可能整个人呢就会被甩出去。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意大利的老将哈里斯出现了这个在转弯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技术动作没有失误，但是雪板脱落导致自己的没有能够成功的滑完比赛。塞鲁蒂1:24.44。其实在进行超级大回转比赛的时候呢，托帕内高山滑雪中心它的

数据，起点海拔是2195米，终点海拔呢是1560米，它的垂直落差呢是635米，赛道的长度是2185米，比滑降相比呢，其实是有了降低的，终点是不变，滑降的比滑降的垂直高度呢有所降低，减少了125米的垂直高度。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基利凯什曼，26岁，本届冬奥会的团体全能第15位，他并没有参加此前的滑降的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24名。当然其实他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意大利特雷比索站的超级大回转呢是拿到了第5，是自己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比布里尼奥内慢了0.24秒。这个跳点就已经出现了重心不稳啊，就没有完全的压住。感觉呢调整的还是不错。刚才的这个入弯的时候感觉好像稍稍的有点漂移，搓雪搓的比较的多，还是在处于一个并没有完全的起速的调整阶段，在过这个斜坡跳点的时候看看怎么样。还有一个最后的小跳点，降速降的已经非常明显了。1:25.61。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在今年的1月份才复出，但是现在他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英格兰队3-0领先。
0: 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
1: 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
1: 连续调整打门，
0: 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零的比分保持到了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球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

0: Zangrev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着，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这。Africa。

0: 资格。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
1: 哦，那太有气势了。哦
0: 哦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
1: 嗯，
0: 在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
1: 嗯，
0: 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嗯，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嘛，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啊，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呜呜呜，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六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
1: 嗯，
0: 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它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
1: 嗯，
0: 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这是来自北京的，

0: 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东尼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点
1: 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

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给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公开水域游泳与泳池中游泳有很大区别。在这里，你的划水动作要更适应水流，换气时要观察波浪，因为没有泳道线，你还要学会看远处目标，保持直线前进。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选手们不仅要拼速度，更要拼头脑，紧跟变速，选择路线，多变的战术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的比拼。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武汉，而我们所在的位置呀，就是风光旖旎的汉江江畔。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共同探秘的这项运动就是公开水域游泳。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满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相信很多会游泳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项运动啊不陌生，大家会觉得啊，我在游泳池里游的就挺好的，那我直接来到公开水域是不是就能上手了呢？
2: 其实公开水域的要求的泳姿跟室内竞技游泳的泳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公开水域主要还是选择以自由泳为主，第一讲究身体的姿态需要高平直放松，公开水域最忌讳身体沉腿脱水，身体起伏大，风浪环境下一旦身体下沉，阻力会成倍增加，我们的体力会被无效消耗。高体位低阻力稳重心，这是公开水域所有的技术根基。自由泳的划手跟室内的游泳也有不一样的区别，它需要小幅度高频率稳入水，公开水域不适合像游泳池一样的大幅划水，全程需要保持短滑频快衔接少停顿。第三个是打腿的姿势，它需要轻打稳打不抬水花。公开水域的打腿核心作用不是提速，是身体稳身体保平衡抗浪防下沉。在公开水域长距离的比赛中，前期打腿太狠，后期容易抽筋掉速体力崩盘。
1: 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家要埋头游泳，可怎么又能很好地掌握住控制好这个方向呢？
2: 其实在公开水域的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运动员使用的一种叫定位的技巧，俗称是鳄鱼眼。即使你在每一次呼吸中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来，当你的脸转向一侧准备吸气时，将眼睛微微露出水面，快速

0: 少，扫视前方，定位方向，频繁且迅速。这种技巧可以让你在没有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仍能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不打乱游进节奏。抬头时要迅速看清漂浮或赛道线，沿着标记走，千万不要绕路。
1: 刚刚老师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喻，说是我们要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水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您想强调的就是不要把整个头整个身子都探出来，这样是不是会额外的消耗一些没有必要的体力？
0: 对，因为你看测前方路径的时候，只需要你的眼睛露出水面，看清前方的标志物，然后迅速侧头吸气，就是不影响你的游进节奏。
1: 这个时候探出来这一点点就可以看清吗？
0: 专业的运动员他在长期的这种训练下肯定是能够，就是在这项技术他的使用是非常成熟的，他的抬眼的时间非常短暂，然后看得特别清楚。
1: 对于在水面上游的人而言，前方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标志会特别明显啊。
0: 公开水游泳的竞赛的运动员主要抬头观察的一个是水面的标志物，就是你游进的方向，它或者有箭头或者有固定的漂浮，然后再一个就是观察你的对手的方位。
1: 这么长的路，这么多人，互相会不会不小心碰到对方啊？就是我们打引号的打架的这个概念啊，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呢？
0: 在我们群游过程当中，首先要保证安全距离，确保自己不被蹬不被踢到，其次占据有利位置，外侧游更顺畅，内侧少绕路，尽量不要被夹到中间，不要突然变道横切，避开人浪的一侧，保证自己换气顺畅，按自己赛前定制的战术节奏，不被他人扰乱自己的节奏。
1: 我觉得公开水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浪，您刚刚说要避开人浪的这一侧，有的时候你的选手离你很近，他击打出来的这个浪如果足够高，或者水花的这个强度足够大，我们在水中是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的，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所以您说怎么样才能很好地避开他们的浪花呢？
0: 出发的时候就不要挤在人群中间，尽量地避开一般外侧人可能相对来说较少，然后吸气的时候就是朝外侧吸气，不要朝内侧，里面人多的时候它的浪会造成你的呛水或者是影响你的游速。
1: 老师，那对于个体的运动员，他们在公开水域游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战术拆解呢？
0: 公开水域游泳首先跟室内的比赛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出发的时候是所有运动员站在岸边或者是浮台上一起出发，然后跟室内的我们平时看到的，它是有每人一条泳道，它是在出发台上出发。所以在公开水域的战术上，运动员首先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在出发台上的站位，一般会选择离你自己设定好的游进航线最近的距离，选择好你的站位以后，就是最好是避开人群，走向两侧，不要脚在中间一起出发，这个时候比较混乱。
1: 然后我们找好位置了，接下来就该入水了，对不对？
0: 公开水域运动员的战术一般在入水的前15秒是属于你的黄金突围期，这个时候大家全部一起下水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所以需要你有短而有力的滑手，然后极快的打腿的频率，需要你迅速的突出重围，尽量的游到外侧，不靠近人群的那一端。
1: 那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是也有一些黄金时期，或者有一些节奏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及时的去卡位啊？
0: 对，如果说你离开人群以后，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需要马上改变你的游进节奏，不能以你出去的时候爆冲的那种形式，你需要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滑频跟稳定的打腿来控制你的节奏，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很长距离的游进，如果说你一直以前面冲刺的那种速度进行的话，后面可能会体力不支，体力崩盘。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开水域的游进过程当中，你已经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谨防其他的运动员进行你的贴身跟游，你可以适当的打开你的身浮，卡住比较合理的位置，把跟游的队员拉开一定的距离，就是你的滑手的移臂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加宽你的游进的，就是你往前游动的幅度。如果说别人跟着你很近的话，他如果挂在你的肩上，这个位置是对对手特别有利的。

0: 位置，所以说你打开你的滑幅的话，就是能够让它避免借助你的水流跟在你的身后，节省了它的体能。
1: 我不知道在游泳的时候，您个人是喜欢做领跑的那个人先超越的那个人，还是说在后面，紧紧咬住的那个人？
0: 其实，在公开游泳比赛里面也是，像自行车它是不允许有破风的，不允许跟车吗？ 对吗？但是在游泳里面没有这个规则，所以如果说我的前面能有一个比较快的选手的话，我是更愿意跟在他的身后，就是他会帮你阻挡掉一定的浪，然后他的那个浪可以带着你往前，就是相当于节省了你的体力。哎，
1: 那问题来了，老师既然是第二个愿意紧跟的，但是第一个人会用您刚刚提到的战术啊，横向摆臂，那您怎么办啊？
0: 就是最好的选择是跟在他的脚踝的
1: 后方大概0.5米或者是1米的距离，就让它那个浪能够带住你，就是不要挂到肩部的位置。明白了，也不能跟得太紧，主要一切都是在最巧妙的战术安排之下。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本期的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呀，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 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我们奥秘无穷，下期再与您相见啦，再见。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零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国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2-1，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一球，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上升。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不进。
1: 4-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了。
1: 7-6

0: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门的过往。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世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
1: 三 A，
0: 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

0: 卡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已经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是已经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l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sse Yuqi 后场，水琴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奥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

0: 14.
1: 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雨琦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郭队长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盘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雨琦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雨琦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雨琦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雨琦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雨琦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雨琦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施雨琦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雨琦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雨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

0: 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下一拍斜线。
2: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 再推安东森头顶。

0: 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徐雨琦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那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那这一点对于徐雨琦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是一起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Thank you.

Time is over.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想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团队奖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杰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世宇奇的进攻，包括世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世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评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

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鹏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鹏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网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袋。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就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

球，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永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盘底线，再调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坤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队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

发王场后场，空手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个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所以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网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啊，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了，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就一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 11-16

0: 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他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1: Third over, 17-13。
0: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1: Third over, 15-18。
0: 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坤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对战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0: 就解决了嘛。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于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办法。
6: 是想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

0: 施芳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施芳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施芳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施芳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施芳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Service over. 5-4.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施芳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施芳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施芳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再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了，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弱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
1: 11-7 interval。
0: 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et,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挡联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

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截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截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截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